0: 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1: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2: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0: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3: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0: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5: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6: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7: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
0: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全
8: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
9: 林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
11: 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6: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

0: 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4: 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主持人张崇。本时段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地区今天的天气状况：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转7到8级。再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各条道路上的通行状况都能够保持通畅。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新闻资讯。新疆加速推进电力高速网建设，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10月2号，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07.74亿元，同比增长2.88%。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10月2号，2026新疆塔城域名16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0多支代表队参赛，以赛事激活文旅活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近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处湿地记录到1007只斑头雁集群歇脚，这是新疆近年来首次记录到如此多数量的斑头雁结群迁徙。教育部部署开展2027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活动。截至8月末，我国5G基站总数超过519万个。昨天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夺得亚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项目历史首金，169金、89银、83铜收官，中国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身边新闻资讯。
5: 热点前沿事，
6: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6: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6: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6: 快速浏览。
4: 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记者的报道。

0: 假期里，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呼图壁县居民秦峰存
1: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0: 第五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集市带动文旅消费，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广西游客黄杏林：
2: 这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0: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湖南游客陈欢：
3: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0: 此外，国庆假期，哈密市举办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情景再现西路军在哈密的革命故事，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抒发新疆儿女的爱国情怀。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合齐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演员托合托孙哈德拉红：
4: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5: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大幅攀升，新疆铁路干部职工坚守工作岗位，抓实做细节日保障运输工作，确保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0: 10月1号，新疆铁路迎来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31.58万人次。作为新疆铁路核心交通枢纽，乌鲁木齐站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推出多项暖心务实举措，为广大旅客打造平安、有序、温馨的出行体验。旅客贾先生：
6: 假期加开了很多列车，买票都很方便，进站有工作人员引导包住，出行很方便快捷。
0: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7: 在检票口、电梯、站台等关键处加强引导服务，并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候车、爱心接送、绿色通道等一站式帮扶，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通过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班次，及时做好旅客接驳。
0: 运力扩容、服务提质的背后，还有铁路设备安全运行的坚实保障。为从容应对国庆大客流考验，新疆铁路有关单位严格执行列车检修标准，从严从细筑牢列车安全运行防线，以极致严谨的检修工作护航每一趟列车平稳运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车辆段动机车间地勤机械师王富云：
8: 节前我们就对所有动车组进行了全面检修，节日期间我们动车组全部上线，持续加强对动车组各项设备的检查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旅客温馨、舒适、平安出行。
5: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阿河公路等知名线路迎来大量自驾游客，各地游客驾车而行，尽享秋日新疆美景。请听记者的报道。
9: 独库公路旅游热度不断攀升，绚烂多彩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公路沿线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大小龙池等景区游人如织。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的悬崖咖啡长廊设置了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不少游客在红旗前拍照留念。广东游客陈素山：
10: 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风景很美，也有到秋色和冬色的一个转换吧，哪里都美。峡谷这边体验感挺足的，因为可以自驾进来嘛，然后走到哪停到哪，然后这个悬崖咖啡也是特意过来打个卡。
9: 金秋时节，被誉为最美公路的阿河公路褪去夏日青葱，换上鎏金盛装，连绵的山林、澄澈的原野勾勒出极致的秋日画卷，为丰富游客体验

0: 沿线民宿景区还推出多彩活动，吸引游客开展深度体验游。托勒海特牧野星穹野奢营地负责人杨学峰表示，
1: 推出董布拉弹唱、舞蹈、传统手工艺、特色美食体验等沉浸式民俗活动，就是希望让游客留下来、沉下来、融进去，深度感受阿尔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
0: 上海游客李俊，
2: 我们呢也是被阿尔泰的绝美秋景吸引过来的，新疆的秋景的天花板就在阿尔泰，然后呢我们在路边上碰到了露营地，然后有一些互动，我们感觉非常有意思。
0: S101 天山地理画廊、百里丹霞风景道、马纳斯段秋景绚烂，大量自驾游客的到来带动沿途乡村旅游持续升温，不少自驾游客来到沿线清水河乡贝母房子村至新驿站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山地红富士、黄元帅、鸡心海棠、香妃海棠等正式成熟季，让游客大饱口福。游客孙建红，
3: 苹果也特别好，口感特别棒，每行10公斤，这个苹果又大又甜。
4: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各大文化场馆正常开放，常态化精品展览之外，各场馆精心推出多元文化活动。请听欢度国庆节系列报道第四篇，文化场馆展览社交活动丰富多彩，请听记者的报道。
5: 节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新展《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观众可通过乐活乌鲁木齐线上平台预约，也可携带身份证线下登记入馆观展。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干部朱启珍，
6: 展览主要展示了79件套的青铜礼器、兵器、玉器以及甲骨朴瓷等。那最值得看的看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1:1复制的后母戊大方鼎，也是我们的青铜重器啊，天下第一重器，以及我们的真实的出自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朴瓷。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来到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在4楼2号临展厅共同欣赏这场国宝盛宴。
5: 新疆非遗馆面向全民开放非遗系列公共教育课程，覆盖全年龄段群众，让非遗文化可看可学可体验。新疆非遗馆社会服务部负责人朱江凤，
7: 活动将聚焦剪纸、泥彩塑、传统香制作技艺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邀请自治区级、区县级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拆解记忆流程，开展实操教学，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替代单一静态展示。
5: 新疆美术馆国庆节期间以展览、公教、研学、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假日。新疆美术馆社教部主任杨帆，
8: 我们在1号到7号每天上午和下午在文创店里都会有随时来随时可以参与的手作工坊，除此以外我们还会开展陶艺课程，还有非遗的体验，青少年最为感兴趣的 3D 打印课，4大展览同期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备受观众喜爱的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站正式延期至10月19日。
5: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4: 国庆佳节，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班列穿梭，通关繁忙，节日执勤保障任务艰巨。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民警孙飞坚守一线岗位，以严谨履职守护丝路通道安全畅通。请听记者的报道。
9: 国庆假期第一天，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出入境列车70列，核查随车人员142人次。孙飞和同事们全程坚守执勤一线，高标准、高效率完成执勤保障任务，全力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有序。
10: 边检一线岗位执勤容不得半点疏忽，每一处细节都关系着口岸安全。国庆期间班列通行量上涨，我们更要打起12分精神，不能放过任何细微之处。
9: 今年35岁的孙飞，2009年入伍来到阿拉山口，2018年随着原公安边防部队改革转隶，孙飞来到了铁路口岸一线执勤岗位。面对全新的工作领域和专业要求，他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历练中精进业务，锤炼本领，逐步成长为岗位过硬、大家认可的一线执勤业务骨干。孙飞，
10: 刚转改的时候，很多业务我都不懂，列车查案的流程、现场处置的要点，全都要从头学起。那时候一有空就跟着老民警去执勤记笔记，一遍一遍的实操练习，慢慢才熟练掌握整套勤务工作。
9: 阿拉山口口岸常年风沙肆虐，环境艰苦， 露天执勤、昼夜轮班是移民管理警察的工作常态，日复一日重复严谨的查验工作，最是考验民警的恒心、耐心与定力。坚守岗位的日子里，孙飞默默扛起职守责任，将对家人的思念深埋心底。执勤间隙的短暂休息时间，他总会拿出手机与远方的家人联系。
10: 节假日别人都在和家人团圆，我们依然要坚守岗位。最期待的时刻就是拿出手机和家里打个视频，看看孩子，听听父母的叮嘱。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一列列中欧班列平安驶出口岸，心里就觉得这份付出很值得。
4: 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北是喀纳斯的醉人秋色，
11: 向南是塔里木的金色胡杨，
4: 向西是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
11: 向东是鄯善的浩瀚沙漠。
4: 路越修越远，家越走越近。
11: 九四九交通广播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12: 路路平安。
13: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14: 热点前沿事，
11: 生活民生事，
14: 路上交通事，
11: 您关心的
14: 我们聚焦的，
11: 新闻快车道，
14: 实时扫描，
11: 快速浏览。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新闻，我是主播张崇。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区各地强化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一批重点电力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15: 假日期间，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正在加紧推进。在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有序开展。项目位于昌吉市北部沙漠边缘，项目总投资9.52亿元。国网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韩青介绍，

0: 低温衰减性能更优，适配北疆冬季低温环境。
1: 义乌县华润新能源1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正稳步推进，工人忙着进行分机基础浇筑。这个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包括安装100台大功率风力发电机，配套架设34条近188公里的内部输电线路，新建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总经理包额尔敦保利高介绍，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3.5亿千瓦时。
2: 我们单个机型的话，用的是中测的10兆瓦的风机，它的叶轮直径是220米，它的塔筒的中心高度的话是120米。我们经过计算的这个满负情况下，转一圈大概花3度多的电。
3: 10月2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4: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勘探事业部台盆区勘探项目部主任徐亚南介绍，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纪玉尔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5: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4: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哈德采油气管理区2级工程师卢中元：
6: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3: 近日，一家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应用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制剂车间，工作人员将成品口服液送入玻璃缺陷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现图像采集，并依托深度学习视觉技术完成 AI 智能分析识别，精准捕捉药液中细微异物，实现质检筛查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数字部经理王斌告诉记者，
7: 上了我们的这套这识别系统之后呢，能够提高我们的检验效率，同时也能降低我们的检验成本，能够保证我们的药品质量。
4: 这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家 OPC 艺人公司、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OPC 艺人公司是以个体或微小团队为核心，依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完成研发、落地、服务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今年3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新中心，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培育人工智能、软件研发、数据场景应用领域的超级个体。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单全介绍，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 OPC 艺人公司创业群体，20多家创新主体成功注册落地，数字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
8: 推动更多的小而精的 OPC 创业主体融入产业链、服务链。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9: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平网您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3: 今年起，我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460万元。请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92岁的李金河是一名中度失能老人，常年居家养老，日常起居需保姆照料，子女还为他购买了机构养老服务项目。老人的儿子李波告诉记者，有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每个月能减轻家庭不少负担。
5: 补贴800块钱，这笔钱对我们护理这块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上门服务呀，给我们家老爷子按摩呀，理一下发呀，做一些基础的护理，实实在在都减轻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经济负担。
4: 今年1月1号，新疆首次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为符合条件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民政备案、机构养老、居家上门、社区养老三类养老服务费用，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30%到6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老年工作科科长王艳荣介绍，项目启动以来，乌鲁木齐市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460万元，惠及中度失能老年人2.8万人次。
6: 下一步，我们将广泛开展政策宣传，点对点开展失能老人专项摸排，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应享尽享，持续加大服务供给，引导动员家政、物业、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居家上门服务企业名录，做到应纳尽纳，切实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3: 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了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
7: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我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的。

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子健骑行说到了，张虫早晨好呀，在这儿呢也向您问一声早晨好。同时呢还有大圣归来发来了一段路况，他说万泰阳光城到西北路走西山高架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当然此时此刻您行驶在首府的某条道路上，也或者呢是国省干线，也或者是高速公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假期不知道前三天您都去哪儿了呢？您去的好地方不妨呢现在此时此刻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后几天您又准备去哪儿呢？也可以把您的计划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在这儿有一个推荐给您，那就是您可以去昌吉看一看。国庆假期推荐昌吉一日游，上午前往昌吉恐龙馆来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来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呢，走进昌吉博物馆来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傍晚也不要急着返程，昌吉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集齐。这个国庆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当然陪伴在您一路驰骋的还有我们动听的歌曲。

0: 浪，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后知后觉，说到了东外环南向北，在距南湖路匝道口200米处

右侧车道有一个挺大一捆的，像是塑料膜。大家行驶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子健骑行继续说到了河马泉新区，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前三天上班，后四天还是上班。哇，那就是在这国庆7天假期里面，您是天天上班呐。那其他的朋友，您是怎么来度过这7天国庆假期的呢？前三天去哪儿了？后四天准备去哪儿？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呢，此时此刻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够领到，猫眼小程序来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呢，您可以来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配。

0: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主持人张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员朱涛。朱涛你好。
2: 哎，你好。
1: 嗯，请介绍。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朱涛。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28架次，其中进港航班315架次，出港航班313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1万人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4架次，进港航班9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4架次，七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精英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即可。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 号问询柜台咨询服务适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

阿密市北部，29号到30号中弱天气过程，主要影响到的呢是南疆西部。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在这儿呢，有一位朋友说，我的车电瓶没电了，停在路边，需要司机师傅们来帮助一下，在珠江路。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33-1988-3140 133-1988-3140。在珠江路附近的朋友，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呢，可以去帮助一下这位朋友。还有手机尾号是556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建国路的主道在兰博湾小区出入口对面的道路上有一辆故障车呢，是逆行停在道路上，没有任何的三角警示牌和警示物，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尽快的来进行拖移。他说已经有2个多小时了，一直都没有管。那您呢可以把这个信息拨打12122来进行一下报警。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收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

0: 开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1: 用智云新疆 AS Go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自用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

0: 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本时段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同时由9月22号至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本时段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949交通广播。在路上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还有澎湃小伙问到了说，昌吉到库尔勒现在一路畅通吗？我帮您查询了一下，目前呢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尤其是您可能比较关注到的是胜利隧道吧，现在呢也是车流量适中。
1: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节假日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等易燃易爆。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3: 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北是喀纳斯的醉人秋色，
4: 向南是塔里木的金色胡杨，
3: 向西是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
4: 向东是鄯善的浩瀚沙漠。
3: 路越修越远，家越走越近。
4: 九四九交通广播，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5: 路路平安。
6: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道路上的通行状况。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头屯河主线收费站的刘小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头屯河收费站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刘小双你好。
8: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交投头屯河主线收费站负责人刘小双。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收费站的车流情况呢是比较适中的，然后也是通行正常。目前我们已设立节假日专用车道，入口四条，出口十一条，高峰时段呢大概是在早晨的十点半到十二点钟。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司乘朋友们，通行收费站的时候呢，要按照指示牌客车分流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 ETC 车辆行驶走专用的 ETC 车道。大家查询路况呢，也请关注新易畅行小程序。以上呢是咱们头屯河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7: 好嘞，感谢刘小双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国庆假期，九四九为你实时导航，避开拥堵，让风景在路上，提前预知，让平安抵心间。九四九和你一起与国同庆，与爱同行。
9: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大家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1: 太空算力近期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进行大数据计算？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如何做到互联互通？面对有限的太空资源，我国的太空算力

0: 又是如何布局的呢？资讯有故事，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讲述从天感地算到天感天算，中国计算星座如何持续发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我国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
1: 3、2、1。
0: 2025年5月14号，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任务代号021，寓意从零到一的突破。一箭12星均搭载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6月29号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
2: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那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洪灾，他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实时的或者准实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减，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0: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置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此前，人类已经把眼睛、遥感卫星、耳朵、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如今我们又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搞大数据计算呢？正如刚才王建宇所说，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2: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它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它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别

0: 概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节。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你一颗卫星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1: 这十二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十二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那么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王建宇介绍说，
0: 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事两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天上的数据太多，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我最最希望，比如说我一种星上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1: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是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今年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王健
2: 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1: 资讯有故事，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如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功能和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和文化等各行各业。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 AI 训练师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3: 拜拜，
4: 再见，祝你今天愉快，晚上见。
1: 每天早上8点，艾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4: 我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一点下班，然后下午五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十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

0: 不错。
1: 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座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实际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呢？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2022年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人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新加坡一家医药科技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黑尔说，
2: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1: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的一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2: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儿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1: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对于他们研发的这款新产品，黑尔的妻子卡罗琳·林解释说，
3: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1: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测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3: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1: 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是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说，
4: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黎明时刻，这场创新极度复杂，充满未知演变，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最终走向。
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

0: 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全程路况护航，热点资讯速递。这个国庆，锁定949，用声音见证繁荣。

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风力东南风4到5级，转7到8级。阿勒泰多云20到9度，塔城多云24到10度，伊宁多云30到11度，伯勒多云20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13度，奎屯多云24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到8度，昌吉多云25到10度，哈密多云23到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17度，库尔勒多云26到13度，阿克苏多云25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27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8到12度。

在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连霍高速四道岔往九鼎方向目前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同时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喀什这几天可以处理交通违章吗？如果说是轻微的交通违法的话，您是可以来处理的，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您呢可能就得到窗口来进行处理了。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我是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王燕，在此提醒您，假期外出游玩前要检查并关闭好家里的燃气、电器开关，清理阳台、楼道可燃物，禁止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禁止在管道井堆放杂物。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三地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够领到，猫眼小程序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可以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国庆假期，949为你实时导航，避开拥堵，让风景在路上，提前预知，让平安抵心间。949和你一起与国同庆，与爱同行。
3: 什么是礼让三先？
4: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3: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4: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3: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我是主持人张崇。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五彩的雨花石说到了，现在我们一家人正行驶在天山胜利隧道中，真实感受到了人定胜天，鬼斧神工，也感叹着人类的无所不能。也希望您呢在道路上能够安全驾驶。当然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949，我们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您在假日的好时光。

0: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0: 所以我刚才就给咱们驾驶员朋友们也在提醒，哎，来咱们酒店什么买东西啊、采购的，咱们尽量小型车辆，就不要就是去施工那个路段去走，咱们把那一段路尽量的留给咱们大货车的驾驶员朋友们。
1: 好嘞，好，非常感谢康警官给我们所做的辖区道路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再来看一下现在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显示到的呢是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目前只有河滩快速路，现在呢是在。放大来看一下，是在雁南立交桥这一路段的车流量是偏大，看来是出乌方向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后4天的假期行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在平台当中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或者前3天您去了哪儿，有什么好地方，给我们也可以来推荐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来连线到的是兵团第9师白杨市文旅推荐官、第9师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干部肖亚文，请他呢来给大家做一做有关于白杨市的一些旅游资源的介绍。肖亚文，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在假期来临期间呢，我们九市白杨市呢，也欢迎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石狮北屯进我们九市白杨市，我们一路沿着 G219 沿线呢，可以到我们的老水墨景区和巴音木扎景区。近期在我们的老水墨景区也才开展完我们的，越野秋季的自驾踩线活动。游客朋友们呢，沿着我们的线路，观秋景，然后品我们的特色牛羊肉美食，到我们的云顶石城，去拍一些航拍呀，还有一些打卡的风景视频，也是吸引了一众的游客。然后同时我们沿着 G29 沿线，穿过165团，也可以到我们的161团，就是我们歌曲中小白杨这首歌的诞生地。在小白杨哨所上面呢，可以聆听小白杨的故事，然后走进我们的军垦英雄连，感受我们屯垦的红色岁月时光，还有我们的巴尔鲁克山下的自然资源馆，可以走进自然资源馆去看我们巴尔鲁克山下的动植物资源，甚至可以看到很多的珍稀的动植物标本。同时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失事的世纪广场开展我们的戏曲文化展演周，以及各类的篮球等体育赛事活动，也欢迎各地方的游客朋友们，我们走进我们九市白杨市赏秋景，然后品美食，然后参与我们的趣味活动。
1: 好嘞，好，感谢肖亚文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寒露时节，气温起伏多变，适度春捂秋冻，守护身体健康。漫山层林尽染，不妨登高望远，舒展情志。早晚寒意渐生，饮食宜甘润清淡，少吃辛辣。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活动的好时候。散步、慢跑、登山，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强健心肺。

0: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风力东南风4到5级，转7到8级。阿勒泰多云，20到9度。塔城多云，24到10度。伊宁多云，30到11度。伯乐多云，20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13度。奎屯多云，24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到8度。昌吉多云，25到10度。哈密多云，23到9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9到17度。库尔勒多云，26到13度。阿克苏多云，25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27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8到12度。
1: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三地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可以关注魅力12师公众号。

0: 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寒露时节，气温起伏多变，适度春捂秋冻，守护身体健康。漫山层林尽染，不妨登高望远，舒展情志。早晚寒意渐生，饮食宜甘润清淡，少吃辛辣。秋高气爽，正是出门活动的好时候。散步、慢跑、登山，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能强健心肺。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十一国庆假期，十月四号正当家的这一天，12: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是949会生活，我是今天6个小时的中班主持人李小龙。各位节日快乐！这国庆这几天啊，时间长，各位都有哪些的行程安排？而且今天呢，已经是四号了，过完一半了。话说，我感觉这眼皮子一耷拉，这怎么就到四号了？这是。论什么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最快？放假的时候。国庆假期推荐各位去一处好玩的地方，去哪儿呢？昌吉啊，昌吉一日游。上午呢，前往昌吉恐龙馆，可以观赏恐龙的骨架、古生物的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的烟火气是扑面而来，像什么拌面呀、烤肉啊、丸子汤啊、抓饭呐、啊，那是美食响不停的。那么下午呢，我们再有吃饱了、喝足了，出去得走走啊，溜溜神。哎，去哪儿？去到昌吉博物馆，这要品读呢昌吉的发展历史。感受着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时间再往后来到了这个天将不黑的那会儿啊，就是傍晚时分，不要着急往回走，能去哪儿？昌吉的滨湖河啊，那可是这个昌吉人晚上遛弯散步绝佳一处去处，还有这个中央公园、飞马转盘这些八处的地标，上线了国庆灯光秀，特别好看。沉浸在夜游里，这种氛围感也是十足的。整条线路啊，这是看点非常集中，节奏也是舒缓的。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是一次聚齐。这个国庆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这一段惬意的国庆假期之旅。入疆旅游的第一站，最美最近，那就是昌吉。

0: 午间的12:05，我们在路上通行的朋友，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接下来的949为您提供有效的路上服务内容。我们连线到的是这期京新高速阜康服务区的孙一博孙师傅，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这个阜康服务区现目前的情况。您好，孙师傅。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节日快乐。
1: 哎，节日快乐，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新疆交通阜康服务区的负责人孙一博。截至目前呢，服务区车流量整体平稳，自然未出现车辆排队现象。各类停车位充足，可满足过往车辆的停放需求。加油加气站、充电桩均运行正常，油品供应充足，能够保障。

0: 送往车辆的能源补给。服务区内呢也设有餐厅，提供丰富多样的餐食，同时配备宽敞舒适的司机之家休息区，为司乘员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所辖 G7 京津高速富康路段车流量正常，道路通行顺畅。大家若想查询那个实时路况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新一畅行小程序。以上是富康服务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有最新消息咱们再联系，谢谢。
0: 好的，
1: 好，再见。啊，在路上的朋友，路况呢也可以继续跟进。当然了，12点到13点这个小时呢，949交通广播也为您带来了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接下来为各位是带来的，这个特别的南海旅行家板块。今天的南海旅行家，我们会去到哪里呢？一起来收听哦。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4: 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3: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4: 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的这种土色的分层。
5: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浸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4: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这已经
5: 代表那一阶段的
4: 几百万年
5: 的那个沉积的。
4: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5: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4: 中国的
5: 指的，
4: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5: 中国特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4: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在
5: 4到5亿年前，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3: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艾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4: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5: 对，
4: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 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5: 对，
4: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狭，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5: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4: 有点像三峡啊。
5: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3: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5: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4: 全干了。
5: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4: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外面
5: 里面可能都是
4: 有一个
5: 通道的，里面
4: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5: 对，
4: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5: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4: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5: 对，
4: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有无数的
5: 岩溶管道的存在。对，
3: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5: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4: 湖穴怎么讲？
5: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4: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5: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了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4: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5: 对，可以这么类比。
4: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5: 这是自然形成的。
4: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5: 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
4: 只是、我们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5: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的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4: 再远一点的地方。
5: 对，两边才是。
4: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5: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
3: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4: 啊，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3: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4: 哎，飞了，哎，捕到了，好快啊！
3: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 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白鼯鼠。

0: 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1: 这里有点滑。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0: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1: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2: 路垮了。
1: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2: 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1: 对，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无鼠的地方。
2: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的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1: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2: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1: 好。
2: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这不行，你的手给我。哎呦，慢点，没事吧。
0: 通往深山的简易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0: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1: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2: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1: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蛹，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2: 啊，那虫子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1: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2: 然后才形成这样的果实。
1: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0: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1: 你是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2: 真的耶，
1: 里面有一只虫子，
2: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1: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然后这个球状的东西它就自动再就不生长。
2: 那随着它的长大，这个果实会长大吗？
1: 它会长大一点，但它也不会太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把它咬开，然后就出来了。
2: 等成虫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行从里面把这个果实咬破，然后就离开。
1: 然后它就又进行它的下一代，又开始产卵了。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2: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0: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无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0: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2: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无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

0: 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1: 差不多。
0: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1: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白鼯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嗯，
0: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1: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0: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鼯鼠
1: 都生活在这个里面。
2: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
0: 嗯，
1: 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0: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1: 对，
0: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占的红白鼯鼠的家？
1: 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打斗。
0: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1: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
0: 哦，
1: 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
0: 嗯，现在，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呢？
1: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先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2: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1: 我开始挠了。
0: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轻轻的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1: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2: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鼯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1: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但他
0: 可能已经出去了。
1: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0: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1: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0: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1: 对对。
0: 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鼯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1: 我们保护区红白鼯鼠的数量很多，你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0: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1: 行。
2: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0: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
3: 嗯，
0: 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
0: 得
3: 蚂蟥，我没把蚂蟥
0: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1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0: 看风向啊？
3: 哎，
0: 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放就是这往的风向。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2-3天要来看一次。
0: 哦，
3: 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2-3次。那你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鼯鼠？
3: 都看到呢。就是那个，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3: 就是那个山
0: 洞。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3: 就是那个洞的。
0: 哦。
3: 嗯。
0: 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3: 要上个坎，要去爬到那边坎，可以。
0: 我们可以过去吗？
3: 可以过去。
2: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0: 我四肢并用，
3: 行，我拿一下。
0: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0: 这全部是它的粪便，对。
1: 哎呦，能看到它的粪便了。
2: 这
0: 到处都是的。
1: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和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斑鼯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
0: 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
1: 红斑鼯鼠的家就在这里。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0: 别急，我爬起个好多回的。为了确定红斑鼯鼠在不在家，
2: 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5米高的崖洞。
1: 没在家。
0: 啊？
1: 到门口了，都到鼯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0: 这粪便多的是的。
3: 分辨还是蛮新鲜的。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5: 上车就听九四九，一路畅通安全任我行。我是高新杰汽车服务中心的高志刚。车辆底盘受伤后，可先观察地面是否有油渍、水渍。若有，则有可能存在漏油漏水情况。停车后，在安全前提下，弯腰查看底盘有无明显变形、刮擦痕迹，重点检查发动机、油底壳、变速箱壳体、排气管等部位。启动车辆，听底盘有无异响，行驶时感受转向是否正常，有无跑偏、制动是否受影响。若发现异常，即时暂时无明显故障，也需及时到专业维修店全面检查，避免安全隐患扩大。
6: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7: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鼯鼠在家。
0: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那应该都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1: 哦，一上一下两个是挨在一起。
0: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那。
1: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0: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粪便。
1: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0: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1: 哦。
0: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那洞里。
1: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0: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1: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冻待兽。
1: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0: 对对，有机会，有机会它也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一般的睡觉。白天。
1: 基本上回来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0: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1: 都是晚上出去。
0: 对，
8: 出来。
0: 看到头了。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0: 对，
1: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鼯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

0: 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他的清梦，他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1: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他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他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0: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1: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0: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1: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2: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1: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2: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啊。
1: 好，
2: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1: 我看它。
2: 看到没？
1: 在哪？
2: 这。这里看见没有？
1: 我的天哪，
2: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1: 叶子，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2: 对
1: 的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
1: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0: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十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嗯，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对对对，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0: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1: 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假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长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2: 对，之后
1: 很有意思啊。
2: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呦，飞了、
2: 哦、哎，好快啊。
1: 哎，捕到了。
2: 哎，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对，我没看。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眼蝶
1: 是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2: 对对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
1: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 这样子
4: 掐着它的腹部，
2: 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5: 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要
2: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操作的？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0: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集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一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2: 那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1: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可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0: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2: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您
1: 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2: 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1: 也就1厘米多。
2: 对对对，
1: 1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1: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2: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0: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1: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1: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1: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是
1: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0: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6: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已经达到
1: 20%，
6: 对，很可观了。
0: 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珙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 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0: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1: 鄂西商陆，
0: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1: 但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0: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就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2: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0: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1: 能看见它很小
0: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1: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这块、就是、
0: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商陆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所以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陆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1: 哎，张老师，
0: 哎，
1: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1: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0: 是可以吃的哟。
1: 哎，能吃是吗？
0: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再来尝一尝。
1: 你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0: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1: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啊。
0: 味道还可以吧？
1: 鲜甜鲜甜的，
0: 对对。
1: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0: 是的，是的。
1: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0: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0: 哎，这有几个吗？这
1: 呀，
0: 这
1: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0: 这两个哟，
1: 有点吓人，大概十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该是个鳞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1: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幼虫的状态。
1: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3: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1: 是什么植物呢？
3: 这个是红叶野桐。
1: 红叶野桐，
3: 哦哦，
1: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3: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集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1: 昆虫。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3: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0: 看一下，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进来，
1: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3: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3: 哦，
1: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3: 哦，这个就是那个椿，
1: 臭味的那种。
3: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3: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
3: 啊，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3: 这是奇缘椿。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5: 对，这个
0: 头顶上的这棵，
5: 旁边这棵，
1: 就这棵。
0: 对，
5: 这个小的也是的。
0: 它在结小果子了耶！
3: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这。
1: 能看得很清楚。
0: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秤锤。
0: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0: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

0: 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1: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0: 对对对。
2: 长谷安息乡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浩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谷安息乡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0: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
0: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1: 败育现象就是，
0: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1: 里面非常坚硬，
0: 没剥开，
1: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0: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1: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0: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您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它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1: 发芽，
0: 还有活性，
1: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乡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乡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乡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乡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0: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1: 太难了，
0: 然后
1: 太难了。
0: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0: 对，
1: 那有的可能
0: 也是很可观了。
1: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0: 一点点的
1: 去找方法。
0: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大锅，煸炒到微微发黄，加生抽、老抽、料酒，再放剥好的板栗，加水没过食材，大火烧开，转小火焖20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儿。啊，这鸡肉的滑嫩，板栗是吸饱了汤汁的，粉糯回甜，配米饭能吃两大碗。各位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口水打转的感觉？咱们再说第三样啊，这秋天进入到十月份吃什么呢？桂花。有人说了，这是花啊，这个时节的桂花开的是最正常的。那么很多地方呢都是有什么糖桂花、桂花糕、桂花酒、酿圆子，在家做桂花酒酿圆子也特别简单啊。小圆子呢，下锅煮到浮起来，加两大勺的酒酿，再滚1分钟，关火撒桂花，勾一点点薄芡，喜欢的话呢卧个蛋，甜香暖胃，当早餐或者是宵夜都非常合适。不过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啊，这个酒酿含有的是少量酒精，吃完别着急开车啊，歇一会儿再走。这秋天还有什么可好吃的？那太多了，丰收的季节，还有这个柿子呀、石榴啊、秋梨呀、啊，啊，十月的菜篮子，每一样都是时间的礼物。假期在家，不妨去一趟菜市场啊，把该买的买回来之后呢，咱们在自家的厨房里面去感受感受美味带给自己的欢愉。看一看大家伙的信息，黑骏马说的是河滩路南向北啊，大西门到大西门小西门到红山嘴子，车流量呢很大啊，行驶是缓慢的。练骑行说的是每时每刻时间到啊，小龙老师中午辛苦了，配上伊利王更好。吃螃蟹的时候配点伊利王啊。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情被爱。小徐说的是1号到4号值班，最今天最后一天的值班了，明天可以放假哦，5号到8号休息，爽，真棒。我笑我吃我胖说的是想吃那种软柿子，可是这种柿子忌讳太多了，啥都不能配，吃完柿子之后呢还不能喝水，要求太多了。看这个美食当中处处都是学问啊，这每个学问呢好好琢磨琢磨研究研究，我觉得那里面都是知识。在假日的这两天，每一天都不要去虚度啊，每一天都让自己这个有所收获。收听949半年假期的每一天。再看一看海棠的文字路况，说这边是一个新建的立交桥，所以它让所有的车辆下到匝道了，所以这块比较拥堵啊，说的还是连霍高速啊。飞翔的文字路况，从扬子江路走黑龙江路，黑龙江路中间有护栏刮断了，一刮风往两边一闪一闪的，路过的司机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听会儿歌吧。

12点13分啊，路上的朋友的路况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此时此刻陪伴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我们前不久正进行到的这个咱们的亚运会啊，咱们的新疆儿子娃娃拿了一枚金牌啊，这个之前的体育节目当中相信跟大家已经有所分享。小龙啊，在这个我们的艾尼夺冠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为他手搓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二，各位可以点评一下，有没有朋友知道我说的这位是什么，是什么项目，咱们的新疆运动员啊，代表中国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回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来在微信平台互动一下。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继续回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发来的文字路况的内容当中啊，来关注到的是黑骏马，现在说到的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小西门路段是有交通事故的，猩红路的东向西老花林到阿勒泰路高架出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互动啊，小凡同学说的是我知道那是男子铁饼的金牌阿布杜埃尼图尔贡啊，那也是我们新疆体育的一份骄傲啊，这个实力非常的强劲，非常的不错。之前也说了是喀什戴爱尼，那都是我们优秀的，中国队的运动员。再看到的飞翔说的是荷塘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白马布料市场这儿特别的拥堵，尤其是辅道这儿。Smile 也来了，小龙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路上更多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49官方微信平台，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万力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力随行，世界路，万力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领。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

今天呢是假期第四天，根据以往的经验，长途跨省的车流呢已经回落了，但是短途游、周边游正在进入高峰。城郊景区、农家乐、商圈周边，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呀，是最容易出现缓行的。打算出门的朋友呢，出发前一定要先通过导航软件看一眼实时的路况，错峰半小时，省心1小时。上了高速的朋友，这几条提示也请收好。第一呢，就是假期高速免费通行期间，那么收费站口的车流会比较集中啊，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别在收费广场里强行去加塞儿。第二呢，保持车距，假期车多，新手也多，急刹也多啊，跟眼前前车呢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三呢，是错过出口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绕回来，最多也就走10分钟，安全却多了10分啊。第四呢，是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感觉困了进服务区眯上20分钟啊，比什么提神饮料都管用。去景区的朋友呢，停车尽量停正规的停车场，贵重物品别留在车里面。新能源的车主呢，要是跑长途，建议要把充电规划要坐在前面，电量剩30%就要留意服务区充电桩了，别等到快趴窝了再找充电桩。另外还要提醒一句，就是假期的后半段，也就是6号7号，返程车流呢会明显上升的，打算玩到假期的朋友可能要把返程时间定到6号上午，躲开最高峰哦。

0: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1: 更多的路上消息，大家继续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9交通广播。我们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看到的通行路上的最新信息。现目前来说呢，有些路段还是处于一个拥堵比较明显的。首先呢，现在的河滩啊，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继续有拥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杭州东街这会儿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4分钟。团结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在堵，速度呢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7分钟。北京中路现在的南向北也在堵，速度2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的款。小龙，中午好，打卡签到，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小康压压的第四天，
1: 嗯，
0: 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报个国际上情况，现在国际机场现在排队注册大概。

0: 130辆左右。
1: 嗯，挺多。
0: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路路畅通。
1: 谢谢，也祝您节日快乐。
2: 这句纯真质朴的回答，道出了天山南北各族儿女最真挚的心声。
3: 新时代的新疆，路网纵横通达，民生持续改善，安定祥和的烟火遍布城乡，看得见的发展，摸得着的幸福，让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2: 这份根植心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源自日复一日的安居乐业，是这片土地最生动的家国情怀。国庆佳节，礼赞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1: 慈优呢，发来文字，好久没听你上节目了，感觉声音变了。有吗？基本还是那样啊，可能是太久没有见面了啊，太久没有跟大家通过广播节目啊继续服务各位了。那这个小时的每时每刻，希望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有效服务内容。当然了，路上信息那可得仰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音乐呢，小龙也准备了一箩筐，咱们接着来。刚才呢，我们也聊了吃的，也聊了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在路上该吃什么。旅途当中怎么吃呢？这是个学问。先说服务区，现在的高速服务区的餐饮条件比过去好很多很多，不少地方还引进了地方的特色饮食。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正餐的时间，大服务区的人呢是多排队的，不妨往再走一个服务区，反而这个是会避开人流的高峰，用餐的高峰。如果是自驾出，自驾然后去郊外进行一个野餐，食品安全一定要上心。就是熟食和生鲜啊是分开要放的，你不能把烤肉和生肉往一个塑料袋里面一装，那是肯定不行的啊，各位。那保鲜袋呢加冰袋别省。生肉海鲜当天买当天做，就要当天把它吃掉。食物呢离开冷藏超过2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啊，对身体可能有风险。烧烤的朋友啊，这个炭火用完要彻底熄灭。垃圾随车要带走，风景那是大家的。再给大家推荐几类适合路上带着吃的食物啊，比如说洗干净切好的水果呀，独立包装的坚果啊，饭团啊，三明治啊，这类主食顶饱又方便。还有呢，就是喝水啊要小口多次啊，别等了渴了然后猛灌，你这到时候找个卫生间都不方便啊。最后一条也是重中之重的，什么呀？就聚餐难免会喝上两杯，但是方向盘和酒杯你必须只能选一个，拿着方向盘千万别碰酒杯，端起了酒杯你就别再摸方向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叫个代驾再举杯，这个假期才能圆圆满满。

0: 13:39，哎，我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多少，好不好？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来一波打卡可以吗？啊，任何的方式，发花花也行，打卡说我在听也行，暴露框也行，请让我看到你的信息啊。然后呢，这个10月4号这一天，这个打卡的人呢能超过100条，我就上点硬菜，怎么样？想不想来点硬曲儿？微信平台告诉我你在听哦。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3: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4: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5: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6: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5: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服务信息内容。那乌鲁木齐呢，今天天气是晴天，高温24度，低温11度。阿勒泰多云，20度到9度。塔城多云，24度到10度。伊宁多云，30度到11度。博乐多云，20度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21度到13度。奎屯多云，24度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度到8度。昌吉多云，25度到10度。哈密市多云天，23度到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库尔勒多云，26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25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8度到12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呢是晴天，高温24度，低温11度。看一看咱们微信听众朋友当中的打卡信息吧。 群群说我在昌吉，正在收听九四九。实时说打卡签到啊，有朋友在。小月说：“哎呀，今天小龙值班，嗨一会儿呗。”正有此意啊。张凤花啊，不好意思，独一无二。小龙下午好，我从昌吉到库尔勒了，在听九四九呢。哦，初八昌吉屯河路一路畅通，阳光明媚，天气很好。那配上我的音乐呢？

0: 向阳花，中午好，
1: 好久不见。暖冬在伊犁打卡99，哇哦！我想去吃冰激凌。南能娟期待小龙应菜，那国菜太多了。岳飞扬说准备上什么应菜？棒子可以吗 ？SYY 说我在，哇哦，你好啊。会唱吗？

好听吗？等。看到了，老枪说的是刚打开收音机，一听这节奏就小龙了。放假吗？耳朵说小龙中午吃什么？空气。我现在啊，真的是属于早上两个鸡蛋，中午隔虾，然后继续往下降。

居然看到了马世强说的是阳光明媚吗？哇哦，我这条口令你还记得？我真找到，可以啊，知己还在。阳光明媚吗？

Smell 分享了午饭。一条鱼，一盘菜，很惬意。

0: 阳光明媚，龙腾路一路畅通。
1: 哎呦，
0: 我们现在去五月广场玩
1: 啊，
0: 中午吃汉堡包。
1: 汉堡包真棒，谢谢你的小路况啊，我们的路况播报员，谢谢，声音真好听，连小小的你都知道和小龙哥哥之间的这个暗号。我看到了，时时醉舞也说了，嗯，可以可以。我看到两个人啊，刚才两个人一条语音啊，都记得我的这条暗号。

0: 间过得挺快啊，这会儿已经13:56了，这一个小时又要过完了。每次我放歌的时候，我就觉得阳光明媚，时间过得快。啊，我看到了四个人知道我口令了。岳飞扬说的是阳光明媚，心悦飞扬，听着你硬菜，心情爽极了。
1: 谢谢，
0: 你记得我的口令，我就很感谢了。还看到了乔小龙假期快乐，好嗨哦，还行吧，我这还没开始往嗨的走呢啊，这都是些就是改编的大家所熟悉的歌。小叶说的是前两天的节目听的都是我换成蓝牙放自己的曲子，今天有小龙了我就不用换了。别的音乐你也应该享受啊，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啊。6月8号说的是今天加班，现在下班了，辛苦喽，辛苦喽。

啊，五个口令，天山梅也发来了。中国人说的是，帅哥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听的，一直听到晚上的新闻联播，还是你放的音乐节奏最招人心。祝福大家节日快乐，谢谢。我要谢谢您哦，谢谢您的认可。

0: 时间到了哟，各位，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这每时每刻小龙为您带来的节目时间段的内容了。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下个小时继续收听949哟，喜欢吗？
1: 中午两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0: 14点，九四九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通。那么在10月4号的假日这一天，继续为各位带来的呢是九四九为您倾情奉上的《当诗遇见歌》。
5: 琴瑟声消。

0: 弦歌。
1: 萤火虫在夏夜的草地上低飞，提着一盏小小的红灯，殷勤地在照看这个花草的世界。萤火虫，你不觉得你的灯光太小了吗？不觉得你在燃烧你自己吗？萤火虫没有回答，它还在不停地飞来飞去，提着它那美丽的、用生命燃起的红灯，飞舞在万花之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伊能静的这首萤火虫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作家柯兰所写的一首散文诗萤火虫。这首诗借一生奉献自己光亮的萤火虫来比喻为这个社会默默奉献的人们。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温暖潮湿多水的杂草丛、沟河边、芦苇地里，白天藏在石块或泥沙下，夜晚出来觅食。别看萤火虫个头小，它可是肉食小甲虫，平日以蜗牛为食，幼虫要十个月才能长成。但萤火虫的寿命最多也就是3到7天。法布尔的昆虫记里说，萤火虫从生到死一直都是发光的，甚至卵也是发光的，幼虫也发光。当寒冷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幼虫便会钻到地下去，不过不会钻得很深，即使它们钻到地下去，这盏灯仍然亮着，因为它是一盏希望的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萤火虫的诗词、典故、歇后语和谚语丰富多彩，比如肚皮里吃了萤火虫全明了，口吞萤火虫肚里明，萤火虫斗架明打明等等。文学作品中最早描写萤火虫的是《诗经》，《诗经·冰封东山》记载，听团路场，异药消行，不可畏也，以可怀也。异药就是萤火虫。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以萤火虫为意象，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第93回中就记载了一段，王朗劝诸葛亮，两幅草之荧光，怎及天心之皓月？意思是说，从腐烂稻草中生出来的萤火虫所散发出的光，怎么比得上月亮的光芒呢？王朗用萤火虫的光比喻刘备的蜀，以皓月来比喻曹操的魏。后来这句话就变成了萤虫之光，岂敢与日月争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有很多描写萤火虫的诗句，比如唐朝诗人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王绩的《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宋代汪洙写过《学问秦中德，萤窗万卷书》等等。这些诗词作品让浪漫的萤火虫又多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蕴。那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和您一起去古诗词里邂逅最美的萤火虫，来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送给大家由屯门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一首与萤火虫有关的歌曲，歌名叫做《一对对》。这首歌也是香港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中的插曲。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版本，那就是《虫儿飞》。当萤火虫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就有了对爱情天荒地老的憧憬，为爱牺牲一切的凄美。

0: 小光和您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中去邂逅最美的萤火虫。萧纲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三儿子，也是南梁的第二位皇帝。萧纲的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但他在文学和医术等方面却有着很高的成就。下面我们来欣赏萧纲所写的一首歌咏萤火虫的咏物诗。这首诗写得灵动美好，还寄托了美好的寓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咏萤诗，南北朝萧纲。本将秋草病，今与西风清。腾空泪星陨，拂树若花生。平宁神火照，连寺夜朱明。逢君时光彩，不吝此生清。
0: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萧纲的这首咏萤诗。诗的开头一句，本将秋草病，古代认为萤火虫是由腐烂的草变化而成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萤火虫在水边的草根上产卵，所以很多虫卵大都潜伏在土里，到了第二年萤火虫的蛹才化为萤火虫。又因为萤火虫在夏末秋初时产卵，所以说是本将秋草病。第二句，今与西风清，西是夕阳的西。夏末秋初的夜晚，当你从田间小路走过，或许会发现草丛里闪着绿色的光，恰好此时一阵风吹过，那些绿色的光点也跟着风翩翩起舞，仔细一看，原来那就是萤火虫。第三四句，腾空泪星陨，拂树若花生。这两句是对萤火虫在夜空中翩翩起舞的描写，意思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只能远观，而萤火虫是地上的星星，我们可以近距离观赏。它在空中飞舞时，美得就像天上的星星陨落了一般。诗人静静观赏了一会儿，发现那些星星开始动了，它们绕着一棵树扇动着翅膀，远远看去就好像树上的花儿一刹那间全部开放了。想象一下，这是不是有点像夜间看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烟花表演？成群的萤火虫飞到了屋内，房间里的屏风被那神奇的火光照亮，就连门帘上也似乎点缀上了一颗颗夜明珠。最后两句是整首诗的升华，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如飞蛾扑火一般，为了这份信任和热爱，即便是失去生命也不可惜。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一首《扑火》。南北朝萧纲的这首咏萤诗的寓意就好像飞蛾扑火一样，无论是为了热爱或是爱情，再或者是为了信仰，即便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品格。逢君时光彩，不吝此生清。

囊萤夜读，选自晋书车胤传，胤攻秦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游，夏月则炼囊成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祭日焉。晋朝有个读书人叫车胤，他不知疲倦地勤奋苦读，因此知识渊博，学问精通。尽管车胤家境贫寒，无法常常得到灯油，他在夏夜用白绢做成袋子，装数十只萤火虫用来照明，夜以继日的苦读。囊萤夜读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环境有多么恶劣，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战胜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0: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惠众昌泰推荐。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我是巴州消防救援支队马天浩，在此提醒您，居家时要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清理阳台、厨房、楼道杂物。外出不要忘记关闭电源、关闭燃气、关闭门窗。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14:2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在假日这一天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国庆假期推荐各位去昌吉一日游，上午呢都安排妥当了，是前往的是昌吉恐龙馆，观赏的是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中午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烟火气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呢，走进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时间来到傍晚时分，不要着急返程，昌吉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集齐，

这个国庆带上亲友，入疆的旅游呢，第一站那就是最美最近的昌吉了。另外，在喜欢篮球项目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9月28号至10月5号啊，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落地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展演啊，这个惠民及汽车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专区就能够领得到。猫眼小程序呢，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账号哦。这会儿时间来到了29分。我们来看一下路上大家伙发来的路况信息，以及我们的 LED 大屏显示到的路况信息内容。那现目前看到的 LED 大屏显示到的路况啊，拥堵路段呢是排在榜首的友好南路。目前从民园西路到西明西街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2分钟。团结路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个拥堵的状态，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7分钟。另外还有就是拥堵路段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这会儿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呢是一个11分钟。再看到的是河滩路也在标红的拥堵路段，河滩的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是8分钟。北京中路也是标红的，目前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是8分钟。路上的更多路况，大家伙通过语音文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哦。

0: 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连线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日的值班指挥员雷雨倩。您好，雷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目前晴有时多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28架次，其中进港315架次，出港313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1万人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52架次，进港航班75架次。10月1日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上线明天航班今天办、直机托运提前办创新服务，搭乘次日航班的旅客可提前一日在机场办理直机、选座、行李托运手续，办完托运后即可轻装离开，次日抵达机场只需安检，直接前往登机口。该服务尤其惠及为赶早班机、夜间提前抵达机场的旅客，免去携带大件行李候机的困扰。旅客可前往 H33 号候问讯柜台咨询服务适用航班、办理时段等相关细则。乌鲁木齐机场将持续践行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推进地面服务流程再造、优化枢纽保障能力的具体实践，持续联动航司联检单位协同发力，不断丰富便民服务供给，持续擦亮新疆民航服务品牌，为新疆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航服务支撑。谢谢。
0: 好的，感谢您辛苦。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是《当诗遇见歌》。
2: 唧唧复唧唧，木兰
3: 诗书里月，情色笙箫。

0: 遇见歌。虞世南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家、书法家以及文学家，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对于虞世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咏物诗《蝉》：“垂蕊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的一生也的确做到了如蝉一般，虽身居高处，却一世清廉。他为人性情刚烈，他的直言敢谏也得到了唐太宗的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唐太宗将他称作是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汉五绝。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虞世南所写的一首清新淡雅的咏物诗《咏萤》。在这首诗中，虞世南借小小的萤火虫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哲理。
1: 咏萤，唐，虞世南。地利流光晓，飘摇若赤青。恐未无人识，独自暗中明。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虞世南的这首《咏萤》。诗的开头两句：“地利流光晓，飘摇若赤青。”我们先来解释一个词，地利的地是白芍地，利是历史的利，地利就是光亮鲜明的样子。这开头两句是从萤火虫飞翔的形态以及发光的姿态两个角度开始描写的。黑夜里，萤火虫灵巧的身躯发出微弱的光芒，纤弱的翅膀轻轻地飘动，而流光晓若赤青则衬托了萤火虫的弱小。相对于大自然来说，它不过就是一只小小的飞虫，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这其中也暗喻虞世南认为自己在这茫茫人世间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第三四句：“恐未无人识，独自暗中明。”这两句可以说由表及里，窥视到了萤火虫的内心世界。因为弱小，害怕没人认识自己，所以他们不停地在黑夜中飞行，尽全力地发出光亮。萤火虫不甘默默无闻，也不愿自暴自弃，虽然弱小，也要顽强地生存，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清朝诗人袁枚有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小诗叫《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所阐述的也是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理。我们都是这世间普普通通的平凡人，或许要付出几倍的努力才能掌握一项技能或者一门知识，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像萤火虫一样不言败不气馁。萤火虽小，也能为这个社会发出一份热一份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歌名叫做《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以自己为光，无需耀眼夺目，不必追逐他人的光芒，只需坚定自己的步伐，让内心的力量熠熠生辉，做自己的光，温暖自己，照亮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到诗词歌赋里去邂逅最美的萤火虫。有一首歌叫做《萤火虫》，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作者是一位乡村教师董燕，他来自于安徽六安霍邱县护湖镇中心学校。从业近20年的光阴里，他带着孩子们创作了3000多首儿童诗，写下了1000多篇文章。2023年，董燕老师被中宣部教育部授予最美教师称号。董燕所在的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古代被叫做蓼城，名字源于一种植物蓼花，小小的叶，小小的花，十分的不打眼。董燕说，这些爱写诗的孩子们就像是一株株生长在广袤乡村里的蓼花，在田野上、小河边默默地生长，静待秋天怒放。等你留意到时，它们已经在大地上汇聚成了一片美丽的花的海洋。下面我们就来听由民谣歌手程响和孩子们带来的这首《萤火虫》。萤火虫之梦想，提着灯笼走四方。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李白曾经在《古朗月行》中说自己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说自己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天上的月亮叫做白玉盘。那么十岁时候的李白又把萤火虫看作是什么呢？
1: 《咏萤火》，唐·李白。雨打

去定作月边星。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十岁时的李白创作的这首《咏萤火》。诗的第一句“雨打灯难灭”，这里的灯指的是萤火虫，即便是雨水不停地打着这盏灯，它也很难熄灭。第二句“风吹色更明”，色指的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风吹得越凶猛，萤火虫也就显得愈加明亮。这两句可以说是用比兴的手法写出了萤火虽然微弱，但是十分坚韧，不会被轻易熄灭，也侧面赞美了小小萤火虫顽强的生命力。接下来李白由眼前的情景展开了想象的空间，第三四句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意思是这些悬浮在空中的小小光点，如果飞到天上去，一定会化作闪闪发亮的小星星，在月亮旁边大放光彩吧。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跟随李白置身于一个萤火围绕的星夜之下，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比神秘和浪漫。同时率真活泼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少年李白也随之跃然纸上。刚刚我们欣赏完了千年前十岁李白的《咏萤火》，下面我们来听一位长大后的大男孩回忆儿时所熟悉的一条街，这条街就是香港旺角的花园街。很多游客都把花园街称之为波鞋街，因为花园街中段汇集了各种品牌的运动鞋商店，而对于香港本地人更喜欢在花园街北段逛逛，因为那里有很多花卉园艺的店铺。这首歌的旋律跟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相同，我们来听李克勤带来的这首《花园街的流星》。爱你就带你去我长大的地方，让你不仅陪伴我的现在和将来，也陪伴我的过去。长大后的你有没有带你的爱人去看过儿时经常玩耍的地方呢？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在古诗词里去邂逅最美的萤火虫。唐肃宗乾元二年的秋天，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萤火》，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萤火》，唐·杜甫。杏阴拂草初，感尽太阳飞。未足临书卷，实能点客衣。随风隔漫小，待雨罢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杜甫的这首《萤火》。诗的开头两句，杏阴拂草初，感尽太阳飞。感在这里是胆敢岂敢不敢的意思。这两句是说萤火虫侥幸依靠拂草幻化而成，因为出身阴暗之地，所以不敢光明正大的在太阳下飞舞。第三四句，未足临书卷，实能点客衣。萤火虫那微弱的光亮不足以照亮书卷，有时还会玷污衣衫，而实能点客衣则是表明萤火虫以玷污别人的衣衫为能事。第五六句，随风隔漫小，待雨傍林微。漫的左边是毛巾的巾，右边是曼妙的曼，曼就是为了遮挡而悬挂起来的布或者绸子、丝绒等等。这两句写的是萤火虫的日常活动，萤火虫那微小的躯体经常在幔帐之外随风飘荡，或者是在树林边的大树下在雨中挣扎。最后两句，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描写的是等到十月到来，清霜凝重时，不知萤火虫会飘落到哪里。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曲。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由罗大佑、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共同演唱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冬天的雪会在春天融化，明天的笑容会更潇洒。

0: 诗言志歌咏情，当诗遇见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小光和您继续到古典诗词里去邂逅最美的萤火虫。李白药是唐朝的大臣和史学家，李白药的百药就是百种草药的意思。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李白药年幼时体弱多病，他的祖母就给他取了百药之名，期望他健康长大。唐朝建立以后，李白药做过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辅佐过太子。李白药在他父亲旧稿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了《纪传体断代史奇石50卷，到了宋朝改名为《北齐书》，这也是24史之一。下面呢，我们来欣赏李白药所写的一首与萤火虫有关的诗作，叫做《咏萤火是情人》。在唐诗中，情人并不专指恋人，而是泛指有情之人。这首诗写得空灵，而且别有寓意，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咏萤火是情人》，唐·李白药。窗里莲灯暗，阶前未月明。不辞逢路诗，只为重霄行。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白药的这首《咏萤火是情人》。诗的开头两句：“窗里莲灯暗，阶前未月明。”“未”是畏惧的“畏”。这两句是说萤火虫喜欢待在房间里幽暗的地方活动，不愿意到台阶前，因为害怕月亮的光。我们知道萤火虫本性是喜欢黑暗的环境，不喜欢光亮。诗人表面上是写萤火虫的生活习性，也暗含着自己的心境。诗人宦游在外，客居他乡，不免会产生对故乡和亲人朋友的思念。诗人不敢出去观赏皎洁的月光，是怕将埋藏在心底的愁思引发了出来，所以才会说未月明。宋朝词人李清照晚年避难在江南时，元宵节曾经写过一首词，叫做《咏玉乐·落日融金》。词中就提到，如今憔悴，风环双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几句的意思是说，如今形象容貌十分憔悴，

0: 像被风吹过一样的乱蓬蓬的两鬓白发也无心梳理，也懒得夜间出去看灯了，倒不如偷偷地守在帘子底下，听听外面别人家的欢声笑语。李清照的这几句词跟李白药的这句窗里帘灯暗，阶前未月明一样，都表现了复杂矛盾的心理。最后两句，不辞逢露湿，只为重霄行，是说萤火虫不怕秋夜的露水打湿身体，就是为了连夜飞行。这两句用来形容诗人自己因为归心似箭，所以不怕天黑露湿，连夜赶路。第二句中，诗人说萤火虫畏惧夜晚的月光，但是为了赶路，如今却又不辞逢露湿。嘴上虽然说畏惧，而行动上却不辞，因为思念亲人朋友，所以才毫不畏惧月光的明亮，在秋露的湿冷中义无反顾地去赶路，只因为前方有自己牵挂的人。夜色中的萤火虫虽然照射不了方圆之地，却能映照自身的行为举止。唐朝诗人骆宾王曾经写过一篇《萤火赋》，文中说道，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无忌，怀名义以应时。这是在警示人们，名人不做暗室，君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而当一只萤火虫遇到另一只萤火虫，它们聚成灯塔火炬，就能给人们指引方向，送去光明。就像诗人泰戈尔在《萤火虫》这首诗里写到的，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邂逅最美。
1: 中午三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15:01，继续回到九四有交通广播。这一时间段呢，是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节目时间。先来关注一下 LED 大屏线目前看到的拥堵路况。还在榜首的现在是河滩路广汇桥到红山路堵，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榜首啊。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北京中路，这会儿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依旧是拥堵状态，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0分钟。排在第三位的是友好南路，这会儿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继续是在拥堵当中啊。团结路目前的西向东也是在拥堵当中。还有现在的杭州东街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继续在拥堵排队。腾达乐的文字路况，骊山路的南向北离苏州路还有100米的位置，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15点的劲爆体育会聊体育说比赛，当然还有服务信息内容。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刀郎部落景区总经理、景区景点副总经理邝玲玲，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景区的消息。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今天有什么样的信息内容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要分享吗？
1: 哦，我们今天刀郎部落举办了那个赛马雕羊的比赛。然后还举办了刀郎双故乡 IP 演绎，非常的热闹，现场呢也非常多的游客，吸引了全江内还有江外的游客约10000人次。
0: 这个活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们这些活动都会持续到10月7号截止。
0: 那就是贯穿了整个11假期。
1: 对。
0: 咱们景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提示吗？
1: 天气非常晴朗，然后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好。
0: 好的，谢谢您，咱们再有新的变化随时联系，谢谢，再见。
1: 好。

金茂体育节目是一档说体育聊比赛的节目内容，那么今天呢也依旧会为各位带来资讯方面的丰富内容。昨天的晚上啊，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结束了全部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是以169枚的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成绩锁定了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自1982年在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坐上了亚运会的金牌榜头把交椅，同时创造了中国队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那么昨天下午，中国男足还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夺亚运会的男足铜牌。今天的5点钟，闭幕式将在名古屋。也要活出光芒。今天的下午5点呢？这个闭幕仪式也将到来啊，邀请大家呢共同的来关注，是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帆船名将毕坤将担任的是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那么至此呢，我们就要一起为中国军团在名古屋的征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0: 今天的经贸体育将和各位共同关注的信息包括169金89银83铜，中国代表团收官锁定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点球大战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毕坤将担任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闭幕式今晚的5点钟来，下午的5点钟来举行。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1: 比赛开始，
2: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首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代表团的战绩。据新华社的报道，截止到3号晚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共收获的有169枚的金牌、89枚的银牌和83枚的铜牌，奖牌总数341枚。由于4号的闭幕日没有中国队选手参赛，代表团最终锁定了这一成绩，实现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历史最佳战绩。此前中国队的境外参赛金牌数的记录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的165金。本届亚运会共设了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了其中的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收官日也就是10月

三号，中国队单日再夺七金八银十铜，为征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高尔夫球队的贡献两金，宁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队伍是以532杆夺得了女子团体的冠军，丁文一、郑运和、金子豪是以538杆拿下了男子团体的金牌。另外还有殷若宁是收获了女子个人的银牌。帆船的赛场，毕坤、李文琪分别夺得了男子女子水翼帆板金牌，中国队连续两届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霹雳舞女子的决赛，我们看到郭璞呢是以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冠。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以55.300分稳稳摘金。女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的决赛，洪可欣7-2战胜了朝鲜的选手，为中国队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第169金，也是收官至今。祝贺咱们的中国代表队。以上呢是我们本次亚运会的一番成绩，特别值得骄傲，而且在这其中还有我们艾妮，新疆运动员艾妮贡献的一枚宝贵的金牌。

要说到振奋人心的，那除了这个咱们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整体战绩以外，还有就是中国男足。昨天的下午2点，本届亚运会男足铜牌赛是在丰田体育场打响，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的战成了2-2平，点球大战是以4-3胜出，总比分6-5夺得了铜牌。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一次登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也是2002年亚运会的男足改制为 U23 队伍参赛以来，中国队首次获得了该项目的奖牌，太不容易了。比赛第15分钟，胡和涛与蒯奇文是打出了2-1配合后都射破门，中国队先声夺人。第43分钟，巴赫洛莫夫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扳平了比分。一边在战第53分钟，王玉栋是中场得球后长驱直入，打出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中国队2-1再一次的领先。第90分钟，肖迪博耶夫是补射破门将比分。点球大战当中的门将李浩是成为了英雄，他第一轮第三轮两度扑出了对方的点球，朱晨杰、向于旺、伊木兰、麦麦提、彭潇是先后罚进。随着彭潇第五轮一锤定音，中国队4-3拿下了点球大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1/4的决赛，中国队同样是以点球大战淘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当时做出关键扑救的也正是李浩。回顾本届的征程，中国队小组赛2-1是战胜了朝鲜队，0-0是先后战平了伊朗队和阿联酋队，以不败的战绩拿到了小组第一。1/4的决赛3-0完胜了泰国队，时隔28年的重返亚运四强。半决赛1-2是输给了韩国队。赛后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是动情地说道，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但我们最终赢得了属于我们的奖牌，此时此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主教练。中国足球啊，这支 U23 特别值得点赞啊。接下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内容。昨晚进行的男足的决赛当中的卫冕冠军韩国队，凭借着超龄球员严志新第61分钟的补射破门，1-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了亚运会男足的4连冠，这也是韩国队连续第3届在决赛当中击败了日本队，日本队则连续3届屈居亚军。在刚才所说到的咱们 U23 的这支男足当中，那建功的伊木兰，我们的新疆的小伙子，这枚沉甸甸的铜牌里面呢有新疆球员的功劳，白赫拉姆、阿布杜歪利、穆塔利普、伊明卡日、伊木兰、麦麦提3名新疆籍的球员在这支亚运的男足阵容当中。铜牌战下半场，穆塔利普是替补登场，加强了中场。点球大战当中，伊木兰、麦麦提顶住了压力，主罚命中，为中国队最终胜出立下了功劳。从国家队到亚运队，新疆球员呢正在为中国足球的版图，在这版图之上是越来越重要的一股力量。本届亚运会，新疆健儿的高光时刻远不只是足球。9月24号，来自喀什舒服县的阿布杜埃尼图尔贡以64.26米夺得了男子铁饼的金牌，这是中国队时隔24年重夺该项目的亚运冠军。而这个金牌是由咱们的新疆儿子娃娃艾尼得到的，也是新疆运动员本届赛事的首金。为了这枚金牌，他3年啊增重近30公斤，从110公斤练到了140公斤。亚运的赛场还有的是，在3号昨天下午，霹雳舞项目的决出了冠军，女子决赛。中国选手郭普3-0完胜了日本选手福岛由亚美，夺得了金牌。杭州亚运会该项目的冠军刘青一本次收获的是铜牌，男子项目呢王瑞迪获得的是铜牌。
霹雳舞呢是亚运会的新兴项目，中国队的年轻舞者连续两届都是有金牌入账的，了不起啊。而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之上，由王兰静、丁欣怡、蒲延竹、张欣逸、刘妙婷组成的中国队是以总分 55.300 分夺得了集体全能金牌。决赛当中，姑娘们是顶住了压力，稳稳将金牌收入囊中。个人全能项目，王琦、王子路分获银牌和铜牌。三号柔道项目收官，混合团体铜牌赛当中，中国队击败了蒙古国队，登上领奖台。铜牌战呢也是一波三折的，首盘队长林高慧先丢一分，此后韩琦、张文、牛欣冉先后取胜。第六盘，18岁的小将陶玉颖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一本制胜，帮助中国队锁定了铜牌。金牌赛中，日本队4-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来夺冠。柔道项目的奖牌榜上，中国队一金五铜位列第五，日本队高居第一。收官日的集体球类的赛场，中国队也是多点开花的。女子垒球的决赛，中国队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收获银牌。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输给了印度队，摘得的是银牌。女子七人制橄榄球，中国男女啊，这两支队伍是双双闯入到的决赛的，最终呢都收获的是银牌，很了不起。男子金牌呢是被中国香港队夺得的。此外，男子水球队战胜伊朗队，获得的是铜牌。射箭女子反曲弓个人赛，黄雨薇收获的是铜牌。攀岩女子的难度赛，张月彤摘得的是铜牌。跆拳道的赛场，穆恩哲、张楚林各添一枚银牌。而网球的男单决赛，吴亦丙0-2不敌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获得的是银牌。

消息，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宣布，帆船选手毕坤将担任本届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本届赛事，毕坤是在男子水翼帆板 IQF-QIL 级比赛中成功卫冕，实现了亚运三连冠。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 RSX 级，到杭州亚运会和本届赛事的水翼帆板级，他跨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级别，连续的三届夺冠，堪称中国帆船的常青树了。闭幕式将在今天晚上的今天下午的5点，是在名古屋市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全程约90分钟，5点钟啊，也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邀请大家来关注。央视体育频道、央视频啊，都会进行一个现场直播。届时，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将熄灭，亚运会的会旗将移交下一届的主办城市。2030年亚运会将是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那么下一届多哈再见。亚运落幕，国内的网球热潮还在继续。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进行。10月2号的男单第二轮的焦点战，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历经了3个小时的鏖战，以4-6、7-6、6-2逆转了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晋级到了8强，把自己保持的中网连胜纪录扩大到了31场。39岁的塞尔维亚天王也是赛后用中文向全场的球迷致谢，他盛赞呢中国男网的新生代的成长。女单的赛场，郑钦文首轮在中国德比3盘过关。本届中网将持续到10月11号，男单的决赛呢是10月6号来上演。紧接着，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将是在明天，也就是10月5号到18号。是在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世界排名前100的选手几乎都是悉数参赛的， ATP 1000级别的精彩对决值得期待。了解更多新闻新兴资讯有趣内容，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以及我们的微信账号，欢迎视频投稿xgfm949@163.com。更多路上信息，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瑞雪兆丰年发来的文字路况：314国道北向南距乌拉坡水库大概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车辆事故，一辆私家车和货车发生了碰撞，私家车比较严重，横在路中间了，无法移动。南向北是无法通行的，北向南通行缓慢，在此路段通行的车友朋友们注意安全。皇家长公主说按时打卡，今天没迟到，不错哦。大圣归来的文字路况：南外环快到钱塘江路的立交桥西向东货车和小车刮擦，造成了大面积的堵车，受到

0: 万历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惠众昌泰推荐。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风雪无阻，万历随行世界路，万历胎，新疆惠众昌泰推荐。
2: 更多的路上路况信息，继续来关注大家伙发来的文字分享。这会儿看到呢，我笑我是我狂，说到的是扬子江路现在南向北车流量是比较适中的，其他的朋友继续可以发来分享来路上的路况信息内容哦。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我们的三路热线为您开通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3: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小白同学的文字路况分享，目前这3015马纳斯路段，马伊塔斯路段，马纳斯这3015马伊塔斯路段啊，这天气呢是好的，但是风特别大，两个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注意开车安全。在此路段行

15:33，再来刷新一下路况信息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又一下安静了呀，看到了编外发来的动图，证明自己在。还有没有潜水的鱼儿们，能在这平静的赛里木湖湖面之上露个头喘口气吗？在微信平台打个招呼，让我知道你在听。我下了泪泪伤痕，希望这里的音乐能让大家喜欢。中午的15:33，陪伴各位的是李小龙，欢迎来到小龙的私人音乐时间。

库尔勒多云，26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25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和田28度到12度；乌鲁木齐晴，24度到11度。

我是不是你最15:56劲爆体育，以上就是全部的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继续是949的下一个小时，边走边听，希望各位继续守候哦。

16:01，继续陪伴各位的是949，边走边听。国庆假期去哪里呢？推荐大家去昌吉玩上一玩啊！这一日游可以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啊！上午呢要前往的是昌吉恐龙馆去看大恐龙啊，观赏恐龙的骨架还有古生物化石，很适合亲子游玩，可以组织上一块去带孩子去。中午呢就开始要吃吃喝喝了，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的烟火气是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那么下午呢会走进的是昌吉博物馆，来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时间来到傍晚，那不要着急返程啊，这昌吉的滨湖河、中央公园、飞马转盘等八处的地标上线国庆灯光秀，沉浸式的夜游，哎，氛围感非常的好。那整条线路呢，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是一次集齐。就在这个国庆啊，带上亲友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昌吉，最美最近的那个就是昌吉了。

0: 国庆假期呢，咱们要出行，当然要离不开的是，这个机场方面的服务信息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旅客服务部中转服务中心的彭明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隔夜中转服务的相关内容。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好。
1: 啊，我们在国庆黄金周呢，我们不少进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中转的旅客呢，需要隔夜中转，然后次日呢搭乘后续的航班出行。我们针对这类的旅客呢，机场设有隔夜的中转专属柜台，然后就设在进港厅十号行李就是转盘的附近区域。然后以往呢，我们隔夜中转旅客不是需要那样先提取大件行李带出航站楼，第二天呢还要再折返出发大厅柜台重新办理值机和托运手续，然后遇到低温天气呢，拖着沉重的箱子往返奔波十分不方便。而如今呢，我们只要次日离港航班已经开放值机了，隔夜中转旅客抵达乌鲁木齐当日就可以前往我们的中转柜台提前办理次日航班的值机以及行李托运手续。办理完毕后呢，后续只需要直接安检即可，候机登机即可，免得大家就是拖拽大件行李来回奔波的麻烦。我们还针对隔夜转机旅客，机场还配有免费的中转休息驿站，然后空空中转停留是6小时以内的旅客可以在短暂的就是休整，然后空空中转衔接时间呢在6至48小时的旅客还可以申请免费的中转住宿。相关服务呢需要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中转旅客服务通，提前就是申请就可以了。具体呢我们预约的规则详见中转旅客服务通小程序的首页。然后国庆期间呢，中转旅客留集中，然后机场继续做戏隔夜中转全流程的保障，然后做好现场的引导工作。
0: 好的，感谢您，随时有新的消息我们再联系，谢谢。
1: 不用谢，拜拜。
0: 拜拜。好，接下来的时间啊，为各位要带来的是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949为您带来的行走的大运河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作家徐泽辰。20多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大运河就是我很多小说故事的背景。一是因为我曾经生活在大运河边上，对这条河比较了解，另外一个跟这条河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所以就有了这一本专门写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北上》。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够通过这本书看到一条实实在在大运河，同时也能看到一条我们文化中的大运河。
3: 纵贯南北，泽披西东，千年一脉，续写繁荣。请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第7集，南船北马。
4: 漕，水转谷也。宋元已降，漕船千万，沿运河北上，源源不断地把江南鱼米输送到北方京城。那里的帝王将相和百万戍边兵士，每天张着嘴要饭吃，吃饭是大事儿，运粮也就是大事儿。
5: 徐泽辰娓娓诵读的是他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的节选。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徐泽辰用4年时间行走大运河，踏遍1797公里的运河沿岸。他寄情最深的运河城市自然是运河之都淮安。
2: 淮安是在我个人的生命阶段中居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我在淮安的时候开始写小说，那条河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把它写进小说。因为要写它，会有意识地去一点点琢磨它， 我希望在小说里面能够不断地呈现出一个不同的运河，呈现的一个越来越丰富的运河。
5: 行走淮安，这座有着2000多年建成史的运河城市，历史扑面而来，水是这里的灵魂。这座古城曾控扼着淮河、大运河、黄河等多条重要水道，是南北水运的枢纽，东西交通的桥梁。漕运枢纽，盐运要冲，素有七省咽喉、天下粮仓之称。
6: 这个位置呢，你看这个碑亭上面写的叫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实际上呢，这个是淮安大运河历史上啊，它是曾经很辉煌很繁荣的一个点。

0: 它实际上是再现了在淮安这个地方当时是在交通枢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场景。
1: 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苏北研究基地主任史修松带领我们来到淮安大运河国家段。罗贯中师从施耐庵，也曾客居淮安20余年，与恩师探讨文学，创作了《三国演义》。文学艺术之奇葩纷纷绽放于此。深厚的文学底蕴，悠久的美食文化，多元的戏曲艺术，淮安始终展开着生动真实的运河生活图景，始终叙述着有滋有味的运河风情故事，始终书写着古老与现代交织的运河历史长卷。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4: 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化推广人，原大运河联合生意办公室主任顾峰。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从小在运河边成长，很荣幸在我退休之前有机会参与了我们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生意工作。大运河呢，是标志着我们民族身份的伟大的遗产，我们希望大运河能够世世代代有尊严的健康的活着，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继续做贡献。
5: 纵贯南北，泽披西东，千年一脉续写繁荣。请听大型文化节目《行走大运河》第八集，运河原点。
6: 我们扬州城自汪府在开凿黑暗阁至今建成2500年历史，在这2500年历史的长河当中，扬州有两个鼎盛时期，一个在隋唐，一个在清朝。
1: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明坤在说演扬州评话雅侠扬州人时，总是以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历史开场。在他看来，扬州的百姓生活与扬州的运河文化密不可分。据《左传》记载，鲁哀公9年，吴成邗沟通江淮，这是中国大运河最早的文献记录。公元前486年秋，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正式完工，从此长江与淮河有了连接的水道。当初为了军事目的开凿的邗沟，运道长存，至东汉以后，它的社会与经济价值逐渐显现，发展成为江淮间一条货运主道。原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主任顾峰介绍说，这条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后来经过几次大型修建，不仅成为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中的重要组成河段，更造就了当时最繁华的城市扬州。
4: 扬州是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隋代的时候我们是具有陪都的地位，到了中唐以后，扬州是中国第三大城市，是国际商业都会最活跃的四大港口之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非常高。你像诗人写的天下三分明月，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扬州读的二分，那个繁荣就是夜市尖灯照碧云。你想那个时候就夜市晚上提出灯笼火把在交易。
1: 明代万历年间的扬州府志称，盐业、漕运、河工为扬州的三大要政，而盐则是国脉所系，两淮所产食盐绝大部分通过大运河来运输，淮盐经淮安运到扬州，再从扬州通过长江转运到全国各地。明清时期形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群体淮扬盐商，并对扬州地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0: 全国各地的文人到扬州来，就是形成像社团组织这样的，再加上扬州的这个盐商有很多门客学问家，是拿着自己的这个学术成果到扬州来招赞助，招赞助以后在扬州出版，艺术家到扬州来，然后到盐商家里面，盐商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给他们看，学习临摹。虽然他是满足他的那种生活，但是他无形当中他是为文化传播、为文化的传承他做贡献。
1: 流动的运河沟通南北，盐商的聚集带来富庶，也让扬州成为了文人雅士聚集之地，灿烂的文化应运而生。大运河滋养下，扬州孕育出古琴艺术广陵琴派、学术界的扬州学派、艺术界的扬州八怪等诸多文艺流派。扬州著名琴家马维恒弹奏的这曲《广陵散》堪称古琴艺术广陵琴派的经典琴曲。扬州古称广陵，古琴艺术的重要流派广陵琴派就诞生于此。广陵琴派溯源悠久，节奏跌宕多变，指法细腻灵活，操曼写婉自如，为历代琴家所重视。马维恒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广陵琴派代表性传承人，学琴30余年，琢琴20余载，朝夕相对，多年浸染，对古琴有深刻的感悟和理解。
2: 古琴呢，受运河的影响也极大的。我们扬州的古琴呢，从唐代就有记载我们扬州的历史。比方说，唐代诗人李琦就有“主人有酒欢京戏，琴奏鸣琴广陵客”。扬州呢，古称广陵，后来通过宋元明不断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广陵琴派。
1: 扬州地处南北交汇之地，各地文化在此激荡和交流，投射在琴风上，便使得广陵琴派既有北派的刚健之气，又有南派的柔和之情，两相融合，形成音随意走、意与妙合的艺术风格。

0: 这首琴曲呢叫《平沙落雁》，也是我们扬州广宁琴派的著名琴曲。这首琴曲呢，采用
1: 天24度到11度，阿勒泰多云20度到9度，塔城多云24度到10度，伊宁多云30度到11度，伯乐多云20度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21度到13度，奎屯多云24度到10度。石河子多云25度到8度，昌吉多云25度到10度，哈密多云23度到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库尔勒多云26度到13度，阿克苏多云25度到1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度到16度，喀什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8度到12度。重点关注。

好听的音乐陪伴路上的好朋友，这一时间段的边走边听是由李小龙陪伴各位，在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张月。我们的三路热线您也可以记牢，0991-251949、2561949，还有一路是2571949，需要帮忙记得联系我们。咱们好听的歌曲继续哦。

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速度在11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锁定，这一个小时的边走边听就是以上的全部节目内容了。稍后继续是949陪伴各位的精彩节目时间，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

0: 看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今天呢是10月4号国庆长假的第四天，有人在看风景，有人也在赶路，当然也有人呢在大家休息的日子里是比较忙碌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条连线，连线到的内容呢是 G30 联合高速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请他跟大家介绍一下现目前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情况。你好，善玉。
8: 主持人你 好，
7: 你好，
8: 我是新疆交投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副站长善玉。截止目前，收费站呢车流量情况正常，所辖路段 G30 高速车流量情况也是一路畅通。本站呢设有7入11出共18条车道，同时设立2入4出节假日客车专用车道。入口的出城高峰呢是上午的10:30至1:30，出口的返程高峰时段是下午的18时至21时。在这里呢提醒广大驰骋通行收费站按照指示牌客车分。
7: 好的，您继续。
8: 用车道。以上是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7: 好的，感谢您。要是有最新的变化，咱们随时联系。辛苦您了，节日快乐，再见。
8: 好的，
7: 再见。下午的17:02，路上的路况，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哦。说到路上的通行信息的服务内容，我们接下来是。刚才是关注完了G30联合高速的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兵团第12师乌鲁木齐县垦区公安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抱歉，修正一下，是兵团第12师乌鲁木齐垦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交警康洪德康警官，跟大家分享一下现目前辖区内的通信情况。康警官您好。
9: 你好。
7: 你好你好，请讲。
9: 目前咱们就是辖区交通安全畅通，但是在咱们 G30 连霍高速施工路段 K3596-3600，施工立交改造项目这一个路段，目前的话是，交通比较堵塞一点的，堵塞的一个路程有个1.2公里左右。现在还是就是要引导咱们广大驾驶员朋友们，给大家就分享一个就是其他的出行的一个路线。第一个呢就是北至南方向的一个通行提示，原来沿 G30 连霍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由北至南前往咱们九鼎市场、乌溪高速等车辆，可由西山立交下高速、乌溪四道岔、西泉街、木须沟路、石井街、G216国道绕行至仓房沟立交桥，再次驶入 G30 连霍高速通行。因大型货车在西泉街、木须沟北路等路段是进行路段，还是要沿原来 G30 连霍高速原有路线行驶，行驶至该路段提前减速慢行，有速通过。咱们这个路段现在的很多就是小型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可以现在按照这个绕行路线去走，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很堵了啊，已经很堵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南至北方向的一个通行提示，原来也

0: 目前，G30联合高速九鼎互通立交桥由南至北方向行驶的车辆，可由东安路、木须沟路、西泉街、西山立交上高速，尽量的去避开拥堵路段。
1: 嗯，好的，感谢您。那咱们再有路上的最新变化，随时联系。好，
2: 谢谢，再见，康警官，再见。
0: 好的。
3: 全程路况护航，热点资讯速递。这个国庆锁定949，用声音见证繁荣，用电波传递祝福。
4: 路途中发生事故如何处理？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路途中发生事故，首先要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的方向规定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避免二次事故。若事故无人员伤亡且车辆可以移动，先拍照固定证据，包括事故现场全貌、 车辆受损部位、车牌等，然后将车移至安全区域，接着与对方交换车辆及驾驶人信息，随后可拨打112报警。若有保险，及时联系保险公司报案，等待相关人员到场处理。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 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今天的节目呢，有音乐，有出行服务，还有几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事儿呢都不大，但都藏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谢谢。先说一对妇女啊，在塔城萨尔布拉克草原，家住路尽头，屋在国界旁的魏德友老人，放牧巡边啊，60多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边境线。如今女儿魏平接过了父亲的马鞭，继续走那条父亲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巡边路。他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万家灯火，总要有人守护。第一句谢谢，在国庆节这一天送给他们。还有一句谢谢呢，是一群把青春写在边疆讲台上的年轻人。在克州阿图什市哈拉郡乡，有一所距离边境线只有47公里的村级小学，谢伊特小学，近300名的学生，大多呢是柯尔克孜族、护边员和农牧民的孩子。2022年8月起，23名90后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这里，包校支教，3年来家访2000多次，还开设了科学实验课、兴趣小组。去年，五四青年

节前夕，他们还得到了一封非常温暖的回信，是习总书记给这些年轻人的回信，勉励他们呢，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要说谢谢，还有第三个，《人民日报》的报道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志愿者严泽峰老师让孩子们写下自己的心愿清单，孩子们的心愿都很简单。笔、本子、字典、手套，而有孩子呢写的是什么？就有这么一个孩子写的是希望老师健康快乐。所以谢谢两个字啊，不一定要说出口，他有的时候已经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了。守护灯火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兵团第14师昆玉市和田垦区公安局民警黄永伟光荣上榜。这个1988年出生的福建小伙儿，5年前从东海之滨来到了西北大漠，说群众的话，办群众的事，把根是深深扎在了新疆。这个假期也一样，你驶过的收费站，岗亭里的微笑，一天重复上千次上万次，你经过的路口，交警的手势也是从清晨挥动到日暮。对他们，我们也应该要说一句，谢谢你，辛苦了。

如果各位有感人故事，各位有路上的路况分享，也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分享。

继续来盘点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呢，重点提醒一下友好南路，这会儿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啊堵的是红到发紫了。这一路段现在的速度是1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3分钟。有急事的朋友建议选择绕行。第二处拥堵路段呢，河滩路、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堵得非常严重，速度呢是13公里每小时，花费您13分钟的时间。

今天呢是假期的中段了，短途游、周边游会进入到高峰，乌鲁木齐周边和通往吐鲁番、哈密方向 G30 联合高速的车流会明显增大。提醒自驾的朋友，假期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那行经收费站广场呢，提前要减速，按道行驶，午后也容易犯困，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就一定要注意休息，累了就进到服务区去歇一歇，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0: 国歌嘹亮，唱响山河万里，红旗招展，辉映巍巍天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1: LED 大屏现目前显示到的友好南路继续是在榜单的榜首，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堵车是非常的严重，速度1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建议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行。

0: 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伙发来的图片啊，自荐骑行，还有打卡信息，还有其他朋友，这个像是江林说的是大西门往河滩路的方向堵死了啊。刚才也说了，这位置现在就是堵车。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

陪伴各位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继续发来路况，也可以有需要记得联系我们。我们的三路热线再次重复0991-255-1949 2561-949 还有2571-949。感谢您的收听和锁定，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再见。

谢绝了。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没有应允，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的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的主任，身体欠佳，便招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然在清华读书的心上人杨绛，来到了光华大学。可是他们的书信不断，钱钟书的情书仍然一封赶着一封。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了一封回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完信之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的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了。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带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了他。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了自己的父亲杨荫杭。杨荫杭

王非常赏识钱钟书，很快钱钟书就由父亲领着来到杨家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方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订过婚之后，钱钟书仍然在光华大学教书。1935年的春天，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全国总计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1个名额。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报名之后，都吓得不敢去报考了。成绩下来之后，钱钟书果然以绝对的优势名列榜首。钱钟书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绛，希望他能够跟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此时杨绛还有一门课大考，于是他同老师商量采用论文的形式代替，终于提前1个月毕业了。时间仓促，进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他们在牛津的时候，钱钟书午睡，杨绛临帖，写着写着就睡着了。钱钟书醒来见杨绛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杨绛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杨绛就醒了。钱钟书没有想到杨绛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杨绛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可这次轮到女儿被钱钟书当画纸了，女儿熟睡之后，钱钟书在女儿的肚皮上画了一个大花脸，结果挨了他母亲的一顿训斥。1938年，钱钟书夫妇携女儿回国了，钱钟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的主任。此后的7年之中，钱钟书完成了《谭异录》《围城》等著作，并担任了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编辑。在此期间，钱钟书的很多作品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新中国成立之后，钱钟书夫妇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1972年3月，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编》。1979年，《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大约有130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到唐前，用文言文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书中引述了4000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堪称一部国学大典。钱钟书和杨绛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一番相当尖刻的话：你跑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仗着我们中国混碗饭吃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个道理吗？说的马悦然窘得无地自容。钱钟书他喜欢的是真诚，是友情，是无势力之心的新老朋友。他不仅对老朋友关切存问，对文学所和外文所里的工作人员、司机和送报送信的邮递工人也都非常的尊重，常常送书给他们，或是跟他们聊天。窗外的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多少个春夏秋冬在静如止水的日子里一去不复返了。而哮喘也在时不时地考验着钱钟书这个与时间赛跑的老人。岁月无情，1998年12月19日，一代大师终于沉沉睡去了。88年的人生大叔倏然合上，一个天才、哲人、宗匠从此永远地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他早已在世人的心中立起了一座昆仑。

0: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的恃才傲物，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因此在人们心中，他的形象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令人想象神往。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钱钟书围城内外的智慧人生。
1: 姓钱的钱钟书一生似乎没有真的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的贵族。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钱钟书窘迫过一阵子，辞退保姆之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有人买，恰好这个时候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地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时隔多年，黄导演之女黄蜀芹之所以能让钱钟书允许开拍电视剧《围城》，就是因为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四十多年前的译著，钱钟书四十多年后还报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儿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钱钟书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着实让人啧舌，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词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了钱府的门，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的时候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的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了。钱钟书说，我现在是中国式的硬木椅子，搁在那儿挺结实，搬搬就散架了。对送进家门的硬通货不屑一顾的钱钟书，却突然有一天玩性大发，要做一回富翁。那是1979年的冬天，钱钟书收到了4册管锥编的8000元的稿费，10元一张的钱票落着挺显厚的。钱钟书把钱一分两半装进了2个纸袋，一边拍一边对杨绛说，走逛商场去，揣着钱不买东西，做一回富翁。杨绛说，这是何必呢？一边说着一边还是随他出门了。去商场只看不买，不是钱钟书小气，是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外在的虚荣。凡是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朴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4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可是有同事找钱钟书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人家说1000。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500，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第二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撞伤了行人，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钱钟书问，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他说，这样吧，我给你1500，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钱钟书还曾指着钞票说，我都姓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
0: 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在作品《围城》中的寓意被广泛引申到了人生、社会与国家，代表着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纠结、冲突与妥协。而钱钟书 却以其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始终独立于围城之外，这就是钱钟书。
2: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3: 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6:28，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看朋友啊发信息了，还在问路况呢哈。这个呢是蓝师傅说，请问一下连霍高速奎屯往乌鲁木齐方向是什么情况，这么堵车呢？我们刚才看到哈，此刻发信息说，刚过连霍高速昌吉段之后呢，大堵车是因为三车的事故。那么这会儿目前事故处理完毕了没有呢？是不是已经开始释放了？更多的前方路况第一手变化，及时通过微信可以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李师傅发信息啊，他说目前西大桥西向东桥面上车都停满了，已经哈，都不是堵，都是直接停那儿了哈，都堵成停车场了哈。包括看到这个大圣归来说，友好南路往西大桥时代广场拉了一个人走了1.5公里，结果呢打表16块钱。其实真的是走过去的话也就是一个15分钟左右就走到吧，但是坐车的话估计时间差不多，还多花了16块的冤枉钱是吧，还失去了一次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哈。小凡同学他说，韩叔刚那个话呀，这个是堵灵干了，是一个方言哈。我知道呢，我知道呢，我听过那个精神灵干了，那个灵干了哈，就是比较极致的意思啊，特别的意思。他说俺们在回乌鲁木齐的路上了，目前呢武克高速双向畅通。好嘞，感谢小凡同学。那么路况的新变化及时可以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吧。另外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个赛事哈，9月28号呢到10月5号，就到明天哈，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了，20支强队巅峰对决。这个2026兵团的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师了，20支强队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了，同时呢 3D 联动观赛逛集吃美食看演出，同时呢惠民集汽车的补贴消费券啊，上农华 APP 来专区就可以领了。同时呢猫眼小程序搜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您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您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公众号来了解详情。

0: 十一国庆，新疆秋色正浓，正是自驾出游的好时节。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出发前给爱车做个全身体检，刹车、轮胎、各类油液，确认车况良好再上路。长途出行，安全第一。锁定九四九，实时掌握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我们一路相伴，为您护航。九四九交通广播陪大家畅游大美新疆，平安顺利度过国庆假期。
1: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4: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禾木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

0: 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0: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2: 秋天很美，但是啊，咱们行车的时候啊，也要安全文明行驶，好不好？把咱们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意识啊提高一些。我看有朋友发信息说，你看哈，这个车啊在天山隧道里面，这隧道很美，有很多的蓝天和这个沙漠的美图，对吧？但是呢，有辆这个车啊像是一个房车，多次违法变道，实线变道，而且呢还就是带引号的以礼貌的打了转向灯。实线变道啊，而且没有车牌，是个零牌车辆哈。咱们真的提示大家，如果您在听广播的时候呢，切记安全文明出行。您这实线变道隧道内，是不是得要回炉重造一下科目一，得要去重新考一下了呢？大家遇到了更多的路上新变化提醒信息啊，可以及时告诉我们。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看到目前这会儿呢，是不是大家去南山的朋友呢开始回城了？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方向燕尔窝南燕南立交，目前呢出现了拥堵排队，长度大约600米。继续啊，咱们顺着河滩快速一路往北边走，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在南公园路段出现了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继续咱们往北边看，过了人民路立交之后呢，在人民路立交桥下，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超过了1.5公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哈，在西大桥桥面上方，由西向东，包括呢新华北路、光明路、红山路、新民西街不同程度的排队加缓行，还有呢是在西红西路的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常规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400米，也就是呢从华林商贸城这边一直呢是到了阿勒泰高架的位置啊，这个区间现在是车流量偏大的。继续一路往北前行，看一看整体就还差不多啊，整体一直到哪儿呢？一直到喀什东路这边通行顺畅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从城北主干道北向南的方向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呢，现在缓行加排队，长度大概1公里。还有此刻的喀什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依旧呢是要进吴越花园城的车辆排队比较长，导致呢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加排队。建议大家，如果您要是来这边这个吴越花园城的话呢，建议打的，然后呢地铁出行也很方便，就直接在植物园那站下车之后呢，出了地铁站就可以到花园城，而且还不用排队停车啊。继续关注到的是更多路况的新变化啊，看看目前依旧是在连霍高速九鼎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现在依旧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有急事的话呢，建议提前的选择其他路段绕行通过吧。有人还在问说哈，咱们这你看啊，眼看着到10月4号了，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要换雪地胎了。那么冬天换雪地胎换什么呢？来，您可以尝试一下加通轮胎。
3: 加通轮胎又升级了，加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3代吸附技术，高新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加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加通轮胎，
4: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5: 他是文学大家，翻译巨匠，他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华年代，也亲历了特殊岁月里的起起伏伏。他就是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是千千万万读者尊敬和爱戴的偶像。多年以前，钱钟书便给了他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本期中国力量为您讲述一代才女杨绛的百年风华。
6: 杨绛的家族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来成为了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的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的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他取名季康，小名阿季。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就变成了缩减版的绛，这也是他剧本上演的时候自己取的笔名。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的钟爱，杨绛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他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3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的时候，充满了自信和调皮。在教会学校读小学的时候，杨绛俨然是孩子王，他是被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他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来哄他。他会当面顶撞老师，也会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同学中间闹两派，他不愿意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小时候的杨绛虽然顽皮，但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他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了他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他，阿季，3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他说不好过。那么1个星期不让你看呢？他说1个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俩会心而笑。1928年，杨绛17岁，他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当时清华在南方没有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但是杨绛的心中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4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却临时变了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的只想考清华。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贤，孙令贤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杨绛毫不犹豫地提前结束了清华的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钱钟书在生活上却出奇的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了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爬墙翻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的时候，钱钟书在家不时地闯祸，台灯弄坏了，墨水染了桌布，颧骨生疮了，事后都被杨绛一一妙手解难。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说，笔杆写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吃人吃。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则留在了上海。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则留在了上海。在老校长王继玉的力邀之下，推脱不过，任了1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了钱钟书的手稿。解放后到清华任教，杨绛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的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

0: 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的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他说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的支持。1946年，钱钟书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样书》上为妻子写下了这样的情话，赠与杨继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者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银幕之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妻俩的意见。杨绛一边读着剧本，一边逐段地写出修改意见。后来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他才是最懂围城的人。
1: 在很多人眼中，杨绛是作为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而被世人所知晓，而实际上杨绛本身也是卓越的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学识渊博，有着驾驭文字的非凡才气。本期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杨绛的百年风华。
0: 杨绛是个大才女，不止剧本写得好，写小说、散文、翻译也都是一流。女儿钱媛称赞道，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求学的时候，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早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杨绛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及史、1929年中文及史都由他来操刀。他还喜欢音乐，能弹乐琴，善吹箫、宫、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了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也称赞不已的法语。求学清华的时候，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了，备受教师朱自清的欣赏。他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露露不用愁》都是被朱自清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来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没有攻读任何的学位，但他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之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杨林瑞、李建武等人的鼓动之下，尝试着写了一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到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京都大戏院上演的时候，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他所属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了。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剧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很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说，全都是你编的？杨绛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剧作家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 我却要捧杨绛。除了创作戏剧，杨绛的翻译才华也不容小看。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要追溯到清华。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杨绛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了一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的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杨绛的英文虽然好，但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可是也只得硬着头皮硬考啊。交稿的时候，叶公超却连连称赞说很好，并推举发表到了《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他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了翻译家朱光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是最好。1958年，47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了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10世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从《吉尔·布拉斯》到《堂吉诃德》，杨绛的翻译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用中文的重新创作。杨绛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为一个解读读完一本书，为一句话重译一个章节，为文气接不上把总共8章的小说《堂吉诃德》已经译了的7章半推倒重来，这就是杨绛的翻译为什么好的原因。1980年，杨绛出版了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作家施哲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杨绛自谦说，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1: 作为钱钟书的夫人，钱元教授的母亲，且不说杨绛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给予丈夫及女儿莫大的支持，最令人动容的是当钱钟书和钱元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完成了女儿和丈夫的出书遗愿。本期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杨绛的百年风华。
0: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了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个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80多岁的杨绛来回的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经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云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做各种鲫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剁得一根筋都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对于那段日子，杨绛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1年，照顾人难不如女，我尽力地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尽管杨绛如此的尽心尽力，但是天不随人愿，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病去世。1年之后，钱钟书去世了。钱钟书临走的时候，一只眼没有合好，杨绛附在老伴的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呢。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800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钱钟书走后，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90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菲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杨绛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2007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了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96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边上，杨绛愈战愈勇，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多页，也都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之后，由杨绛整理陆续出版了3卷《荣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钱钟书手稿及中文笔记。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的人惊叹。据杨绛的亲戚讲述，杨绛严格地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了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的硬朗。他每天还在家里慢走7000步，腿脚也非常的灵活。当然，杨绛更多的长寿秘诀来自于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说他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了，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他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

0: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1: 在北京，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的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那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他就再没有离开过。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扰乱他平静的心灵。对于人生，
2: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3: 部署门槛高，开发调用模型难，争取应用落地慢。
4: 用智云新疆 AI Store 汇聚 Kimi、DeepSeek 等优质模型，提供弹性云主机、私有化计算、多形态灵活适配、电信出品、自主可控、安全合规。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我笑我吃我狂发信息啊，说，韩叔下午好啊，这个大考签到了，国庆快乐。目前呢，阿勒泰高架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车流量适中的。好嘞，感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另外呢，还看到哈，再见骑行说雪地胎，我一般都是在10月10号以后更换。我刚看了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就看了一下未来1个月的天气哈，不一定准，可以参考一下。大概呢会在11月1号到2号的时候呢，会出现雨加雪的过程，啊，那到时候呢更多的天气变化，各位啊可以持续的跟进，收听我们的各档节目哈。那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晨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绿色

0: 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9月28至10月5日，2026兵团男子篮球联赛在

0: 骗自己。
1: 哎呀，确实啊，如果去一个地方的实在是车多的话哈，咱们就改变一下目标，或是改变一下出行方式，哈哈。你看呢，这个是福师傅啊，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一个提醒，提醒大家路况的新变化。
2: 还是下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五月发完车啊，这个你不要去了，车太多了，车流量也大了。
1: 车流量确实挺大的，
2: 最好不要去。
1: 就是想去逛吃的话，当然没问题啊。但是咱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人潮汹涌的感觉，对吧？很热闹嘛。但是呢，咱们出行如果开车的话，确实啊，可能会堵时间长，会堵闹心了。但咱们可以改变出行方式，比方说坐地铁多方便呢。咱们哪怕把车停到周边地铁站，停哪儿呢？看啊，我们把车，比方说啊，停到迎宾路口的位置，找个停车场。是吧，哪怕再稍微停远一点的话呢，停好以后啊，咱们再坐地铁前往吴越花园城，那速度快呀，而且说不定还更省钱了呢哈。因为堵着不浪费钱吗？是吧，浪费时间呢。还有呢，目前我们看到哈，包括天津北路啊，杭州东街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延伸的排队缓行，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行驶哈。一定要耐心等待，有序同行，不要来回的穿插，要不然的话稍微的刮蹭一下，你看这个国庆假期那不就是很闹心了吗？对不对？所以啊，咱们也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的

0: 瞬间，您啊也可以发送更多的温暖的路况，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看到海浪花发信息说说韩硕下午好啊，节日快乐，说加班也快乐，这不用加班也快乐啊，都快乐都快乐。他说现在啊，在这个西大桥的桥底下啊，就是河滩由南向北方向辅道上太堵了，这十分钟啊都没出去。辅道应该是要打算右转到红山路之后呢，再转到光明路下地下停车场到 CC Mall 的车友们吧，应该是哈。如果是你也是这个路线的话，可以打一个一啊，让我们看看。如果太多的话呢，咱们也可以不妨尝试改变一下目标。因为我们看了一下，目前确实啊有几个堵点。第一个呢，商圈周边啊，就是在这个植物园对面吴越花园城喀什东路这边呢，双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看到哈，在北京中路的汇佳时代广场北向南方向，目前看到哈，这个辅道家属道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长度大约200米还不到哈，还可以这个路段。再看一下经开区经开万达这边的车流量怎么样呢？在这儿，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哈，乌鲁木齐站南北广场的车流量目前适中，有轻微的缓行。然后呢，在经开万达这个路段有排队，阿里山街金批库的位置啊，尤其向东排队长度呢，大概是有150米啊，就是从澎湖路过来以后啊，一直呢是到下地库的位置排队。同时，玄武湖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也就是呢，在这个翠竹园这边，是不是要进这边停车场呢？车流量略微偏大，但是呢，相对来说，应该堵个10分钟就能够下地库了。说完了经开万达，再看看目前这边的德惠万达，这是在奇台路这边哈，通行情况目前是不错的，还可以正常通行。有轻微进地库的排队呢，大概就排个3-5分钟是吧，就可以进去了。大家注意要安全行驶。更多商圈周边的路况变化可以告诉我们，继续啊把路况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胜利路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呢是到了解放南路大巴扎过来以后，到了三西巷路段，由南向北目前排队长度大约600米，以及此刻的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几乎是啊这样哈，奇台路在和田一街和田二街路段目前是排队的，之后呢过了新华路以后呢，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排队一直排到了三西巷。同时解放南路从南门到三西巷之间路段双向排队缓行。另外延安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团结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呢是在这个是珠江路的东延，由东向西方向在汇鸿苑小区路段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如果您这会儿打算从南山下山了哈，下山到市区的话呢，有两个堵点提示一下。第一个堵点呢，依旧是在雁南立交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是排队，长度大约排了400米，请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绕行的话呢，可以绕行到的是雅山南路，目前看了一下，雅山南路通行是顺畅的。另外一个堵点呢，是如果您打算走的是连霍高速啊，由南向北方向，依旧是在九鼎路段，连霍高速的九鼎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现在拥堵长度大约2.5公里，有急事建议呢可以绕行通过。怎么绕呢？您可以走一下这个木蓿沟北路这边，可以绕行，把这一段呢可以先提前的避让一下啊。

0: 这个开心笨小孩发来路况啊，说目前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在快到五一农场这个路段呢，右侧的第二车道一个白色车打双闪停那儿了，是吧？说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再提示一下哈，这是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在快到五一农场路段右侧第二车道一个白车打双闪停那儿了，提示一下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行驶，要减速避让一下。
1: 万里冰雪系列轮胎，刀片式花纹设计，冰雪道路动静自如，风雪无阻，万里随行，世界路，万里胎，新疆汇众昌泰推荐。
2: 出行前的安全检查，上车就听949，一路畅通安全行。我是小拇指汽车快修高铁店朱爱松，出行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这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首先查看轮胎胎压与磨损情况，确保无鼓包裂痕，检查制动系统，踩刹刹车感受行程与力度是否正常，查看机油、冷却液、玻璃水等液位保证在标准范围内，测试灯光、喇叭、雨刮器功能，确定其工作正常。最后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无障碍物，车门后备箱是否关好等，为出行筑牢安全基础。
0: 是啊，出行一定是把安全放第一位的。那么到了下午的7:27，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的是啊，咱们正在直播的晚间版开心路路通。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呢是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国庆假期就是到了这个点儿哈，7点之后呢，虽然说没有晚高峰了，但是提示大家，咱们各个商圈周边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更多出行的变化提醒都可以现在哈继续拿出手机分享路况，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也跟大伙一直在说哈，叫安全文明行驶啊，这个文明也要注重一下哈。有朋友提示一下说有车辆就是在往窗外扔垃圾，提示一下，这样的行为特别不文明，特别不好哈，而且会给别人带来安全隐患的。提示一下，星 AF4B84 的朋友，提示一下您的车内的乘客哈，这个您车里啊也可以备一个垃圾袋啊、垃圾桶啊啥的，是吧？这垃圾呢往车里扔之后呢再扔掉嘛，对不对？多云，低温15度，高温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转4级。看看阿勒泰，明天晴转小雨，9到20度；塔城小雨，10到22度；伊宁晴转小雨，11到24度；伯乐晴转小雨，8到19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3到22度；奎屯晴，10到25度；石河子晴，8到24度；昌吉晴，10到25度；哈密晴，9到26度；吐鲁番晴，16到29度；库尔勒晴，13到28度；阿克苏晴，12到27度；阿图什晴，15到27度；喀什晴，15到27度；和田晴，12到28度。乌鲁木齐明天呢晴转多云，低温15度，高温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转3级。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还有朋友在问说哈，说能不能洗车啊？这两天下不下雨呀？看了天气的7天的天气变化。6号夜间到7号白天有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过程，温度呢也会下降到9度到16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洗完车以后啊，车大概率能够干净2天哈、就是到了6号的夜间到7号白天呢，有可能会出现多云有小雨的天气过程。还看到有朋友在发信息啊，在问说现在请问一下昌吉的小吃街开放吗？那是开的哈，所以咱们要不要

0: 旺季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推荐昌吉一日游。上午呢，可以前往的是昌吉恐龙馆，观赏恐龙骨架呀、古生物化石，很适合呢是亲子游玩的。中午啊，可以去打卡一下昌吉小吃街，浓郁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呢，可以走进啊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历史，感受丝路文化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傍晚呢，也不要着急返程，您啊可以去昌吉滨河湖中央公园。还有飞马转盘等八处地标，上线的是国庆灯光秀，沉浸式夜游氛围感十足。整条线路啊，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还有呢是璀璨夜景啊，是一次集齐了。这个国庆带着亲友啊，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旅吧。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其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哎，这好哈，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在咱们新疆的景区拍的一些美图啊、美照啊，对吧，然后呢美丽心情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把图片随时的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让我们来看看更多的美图、美食和美景啊。那欢迎各位在下午的7:47继续关注的是晚间版开心路通，我是韩帅。本节目呢是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更多路况变化，如果您这会儿打算走联合高速由南向北方向，我们提示一下，在九鼎路段拥堵长度超过3公里了已经，所以说呢，如果您有急事的话呢，可以绕行一下木蓄沟路，这边可以避开这3公里的拥堵路段，因为呢光这一段啊估计就得堵进去将近半个小时时间吧哈。然后呢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最新的出行路线，这包括我们看到哈，现在呢还是有朋友呢在不断的从南山往城区行进，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河滩快速呢出行压力偏大，队尾啊我看了一下已经是堵到了南公园以南的位置了，基本的位置呢是在东二环这边，由南向北方向排队缓行，对头呢我们看一下已经是堵到了克南高架的位置，目前哈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拥堵缓行长度累加超过了5公里啊。所以说这段路段呢建议啊还是绕行好吧。以及此刻的广惠桥桥面由西向东方向，然后呢就是要在下月经街的位置，因为有多路的这个交汇哈，所以说导致啊这个区间超过了1公里的排队缓行。还有呢雅山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呢是快到帝王儿童城路段，目前拥堵长度大约600米。继续刷新看看各大商圈啊，目前呢真的是啊车流量有增无减，尤其是西大桥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常规的排队还挺多哈，车是比较多的。同时呢光明路由东向西方向、红山路的双向以及新民西街北向南常规的排队缓行，西红西路东向西常规排队长度大约500米。继续看看哈，目前的在这个植物园喀什东路路段车流量怎么样，关注一下目前喀什东路显示双向拥堵区间呢是北京路和天津路之间路段双向完全排队，以及植物园的西边由南向北方向的北京中路哈也是排队长度大约400米。刚有朋友还在说是去吴越花园城开车堵不堵，我建议啊就不要开车去了，或者说呢车停到就近的地铁站， 比如说停到体育中心啊，或是停到移民路口的位置啊，

0: 哪怕咱们再听远一点，听到轩辕敦这儿啊，这个应该好停车对吧？然后呢，您在一个地铁唰唰两三站，坐到植物园，就可以直接的放松轻松的去逛一逛吴越花园城了。开车真的是啊，读得挺厉害的。上车就听949，大家的美图美景啊，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大圣归来是归来以后呢，就开始吃拌面了。他说：“韩帅吃了没？来整个拌面，还真没吃啊！你这么一看这个图片，本来不饿啊，看了这个图片之后呢，饿了。您这个是在家里自己炒的菜呢，还是在餐厅吃的呀？哦，这个蒜不少啊，吃的1、2、3、4、5、6、7个蒜瓣，哇塞哈，一大半蒜被你吃掉了，这在餐厅吧？这是，这什么？这是豇豆鸡蛋拌面，哇，看真的是哈。我最近开始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是鸡蛋西红柿拌面，很方便，就是可以买那种就是现成的拉好的拉面，就是冻的时候啊，直接下锅就很方便。然后呢，这西红柿啊，买那种罐装的西红柿块，之后呢，鸡蛋嘛，自己先就买现成鸡蛋对吧？一炒，番茄酱往里一放，面一下，哇，就可以吃一盘非常新鲜的自制的西红柿鸡蛋拌面了。再把什么雪莲辣椒丝啊，那些辣酱里一拌，哇，也是很好吃的啊。完了，这是越说越馋了。
1: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2: 每年的九月和十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1: 秋风扫过北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
1: 绝伦，
2: 新疆的秋天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

我看到子健激情发信息啊，就是三个字儿，说这是老歌曲，没错，这是老歌曲。我再回忆一下，这歌应该还是我在五岁多吧的时候吧听的歌曲，然后呢是妈妈唱给我听的，然后呢印象很深刻哈，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刚才还查了一下这歌啊是在1986年发行的经典校园歌曲《我多想唱》。哎呀，确实就时间过得真挺快的哈，你看当时我也不知道为啥，你看当时刚发行我就居然能够听到这个歌，你看当时的流行歌曲确实流传度还是挺快挺广泛的哈哈。好嘞，到了

0: 浪，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1: 大圣过来说，哎呀，这个拌面啊是在珍珍儿的拌面里吃到的，看的真的是啊，我现在是珍珍儿的开始饿了。这是个儿化音哈，我知道啊，珍珍儿拌面，这你讲这么念哈，这比较地道，一看这么一念的话，这个味儿哈就一下就来了，垂涎三尺哈。记得他说提示一下，前方车辆的车刹车灯不亮了，注意安全啊，这是个友情提示哈。新 A314WL 提示下，您的刹车灯不亮，这样的不安全，好吧，您可以尽快的把这刹车灯更换一下，就几块钱的事儿，好吧。新 A314WL 提示您把刹车灯泡赶紧去更换一下。都这个点了，都快八点了，天都黑了，这是您开大灯了吗？没开的话，现在赶紧把大灯可以开起来了。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1: 即便是拥堵的话，咱们也要放松心情，对不对？看到啊，这个是李师傅，我发信息说在新华南路北向南龙泉街这边拥堵，北向南龙泉街这边，我们看看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堵的哈。因为刚才看的时候呢还行，我们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北向南，应该就是常规的红绿灯排队吧。如果您知道这边的一个拥堵原因的话，把路况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就是新华南路北向南，从西河坝前街这边开始，一直是到龙泉街这边北向南，我看一下缓行排队大概200米吧，大概是哈。行呢，这更多的路况变化及时可以分享一下，路况用手机软件微信可以直接的用文字啊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还看到这个子健骑行也说，哦呦，开始秀美食了哈，看看烤肉解解馋，这怎么可能呢，是吧？解馋的话必须得要现在吃一顿呢，您在哪儿吃的，来定位可以分享一下，发个定位过来。
5: 晚上八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8: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7: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今天没有晚高峰，但是啊，咱们也要爱上听广播、听歌曲跟互动的感觉。这包括啊，路况的变化、拥堵、排队、出行提示，是吧？您可以随时跟我们吱一声，怎么吱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这不管是报路况、分享前方的出行信息，包括呢好吃的好玩的，对吧？美食美景，想去哪个商圈？现在车好不好停？你停好以后呢，心情怎么样，对吧？都可以分享一下。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八点之后呢，关注、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晚间版《开心路路通》。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

李师傅说，我是帅的掉渣的韩帅，为啥要掉渣呢？掉渣不就是因为身上的土比较多吗？自荐骑行，他说，哦呦，在哪儿啊，这是这么大一串烤肉啊，这串烤肉的话估计我一个人都吃不完，对，得再加两个小伙伴呢哈，我看您这一下点了有五根啊。

那至少得有五个人吧。哎呦，还有一个，哎呦，哦，我看错了，我还有一个加工囊呢。你加工个囊嘛，加工一个囊的话，那不是味儿更足了吗？他说我是在和田塔西烤肉拌面馆七道湾南路这边的。他说开心路路通，我持续聆听，欢迎哎自荐骑行持续的打卡来签到啊。王师傅发信息说知，我看到你啦，我在米东南路这边呢，路况还可以，还可以。缓行的话就不可以哈、啊，就是是为啥会缓行呢？是不是在哪个商圈路段呢？在哪儿啊？来说一说，怎么可以再支一声哈、啊？把路况呢再支一支，就是新路况拥堵的原因、缓行的原因，随时可以分享一下哈、啊。目前我们看了一下，现在河滩快速确实是快不太起来了。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呢，目前看了一下，都已经堵到了东二环的位置啊，就是雁北的位置了，雁北立交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河滩快速一直排队加缓行。一直到哪了呢？我们顺着就是看看啊。哎呦，断断续续到克南高架的位置之后呢，过去以后呢，从新一路立交继续的缓行排队到了河南路立交。你看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几乎是全线排队加缓行。另外再关注到的是在克南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位置呢是从南湖路开始一直是到六道湾五层桥，由西向东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1公里。自荐星星说这一串烤肉特别大是吧，一串28块钱，一个人一串，还有吃一盘子拌面。那拌面的话那就不能吃过油肉了对吧，那像我的话就吃一个素的吧是吧，家常拌面呢、啊、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鸡蛋西红柿拌面呢、啊，韭菜拌面呢，差不多哈。再吃锅油肉的话呢，肉量超标啊。哎呀，真的是啊，咱们新疆拌面，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如果咱们比如出差呀，去外地待一个，就是也不说10天半月，就是待一个3-5天，第二天开始就想吃拌面了，有没有？大盘鸡也可以。

0: 看到刚哥啊也发来了信息啊，他发的信息说什么呢？说大家有没有见过变道不打灯，打灯变三道的人呢？刚才呢遇到了，真的是太危险了哈！现在呢还心有余悸呢啊！确实啊，说过啊，变道咱们得打什么？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就说堵路不堵心的话，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到呢？也能哈。就是大家是怎么样做到堵路不堵心的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小技巧跟小妙招，好吧？
5: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你好。
5: 河滩来向北，从新一路到苏州路，一路车流量大，百行通。
0: 啊，你看，我感觉星光啊，虽然说在堵车，然后呢是堵到了河滩快速哈，但是心态还是比较在，也将近2公里了，朋友们。包括呀，您从昌吉回乌鲁木齐的方向，我们看了一下，从昌吉互通立交过来以后啊，汇金汽车城路段开始拥堵，是凉了一些哈，但是是不是能够看到风吹麦浪的美好的丰收的景观呢？还有怪坡可以体验一下，当然了，到七台以后那个拌面，对吧？那七台拌面那肯定得多吃几盘子啊。

到了晚上的8:24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晚间版的开心路通。你们好，我是韩帅。那么继续跟

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咱们更多的一些道路的出行的变化。包括这个点啊，我们看到呢还是有一些堵点的，一个呢依旧是在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方向的九鼎路段，拥堵长度 2.5 公里。反方向我们看到呢也有个堵点，这个位置啊是在桃园九鼎阳光路段开始啊，一直呢是堵到了，这是哪儿？这是应该是在西山这边，看看哈，这个地图需要缓冲一下。四道岔这边，对，四道岔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四道岔堵得也很厉害哈。北向南拥堵长度呢，现在我们看看大概是一公里多一些啊。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位置呢在金山古路段，依旧是有排队缓行，长度大约600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机场快速的方向，木材厂。由南向北方向木材厂这个路段呢排队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反方向我们看看哈，是从这是从迪欧铺立交开始哈，从迪欧铺立交往木材厂路段拥堵排队大约1公里。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哈，这个呢是从乌昌互通立交一直呢是到沙之船奥莱路段也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1.5公里。另外呢包括常规堵点呢还有呢，这是在喀什路立交植物园的北侧吴越花园城路段，显示双向排队车流量巨大。叶师傅啊说报告路况，河滩辅道由南向北方向在小西门布料市场这边堵得很厉害哈，确实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堵得堵得稍微好一些了哈，没有之前那么的堵车了。堵点呢刚才确实啊是在小西门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的主道加辅道，目前拥堵长度大约800米。

个小周师傅啊，他也是经过了一些自己的旅游感受啊，说确实发现说啊，这小县城确实感觉很好，说深度游啊，这小县小镇估计会火，因为安静惬意，还能吃到新疆的瓜果，对吧？

0: 白师傅的路况听听看。
1: 9499上车，9499上车交报路况，请问主持人，河滩路由北向南，在新华林这个区域怎么就开始堵了？前面是什么情况啊？提示的，堵了3.3公里。
0: 啊，这您看到堵的这个长度哈，确实队尾呢目前是在东进场路的这个桥面上方，队头的位置呢是在河北东路的位置。那么如果大家知道这边的拥堵原因的话，也可以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哎呦，谁知道现在目前在西山立交的什么情况？这是我们看了一下，目前西山立交北向南就是连湖高速啊，拥堵长度大概2公里了。同时呢，西山立交我看了一下，大概三个方向的盘桥有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啊，包括你看有牵扯到西泉街的双向，西山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有些堵车的。那么还有呢是，我看一看啊，应该是从连霍高速到西山立交之后呢，往西山路走的盘桥位置这一圈也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出现堵车，还是什么情况，车多还是有什么事故哈？那么如果您知道西山这边的出行的变化，也欢迎大家把路况及时来分享一下，路况您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情敌发信息说河滩堵是因为前面发生事故了啊，北向南是吧？那就应该是在河北路立交的位置有什么事故，导致目前队尾排到了快到上沙河立交了，已经哈，确实车流量是挺大的，排队长度3.3公里。暖暖的守候苏师傅啊，他发路况显示，目前在骑马山隧道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现在哎呀，你看这个视线不太好哈，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开大灯好吧，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开近光灯了朋友们。

刚才也确实说到哈，七马山隧道有这个事故，导致啊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在金山谷小区路段呢出现了拥堵排队，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了已经。你看那后方车辆吧，那就只有耐心等待，有序同行吧。有事故，追尾事故哈、啊，而且是在隧道内，你看看，那就是跟车间距没控制好呗，对吧？所以说车距车速得好好的控制一下哈、啊。周师傅也说了一下喀什路东向西吴越花园城堵堵堵啊，确实堵啊，这真的。还说呢，就上周吧，我也想去逛一逛，开着车，然后呢就路过，默默的离开那里了。因为进停车场的位置，那进口的位置，车那真的是排的，真的排的是不要不要的。那不知道这会儿排的怎么样哈，就是。建议哈，如果您打算去逛吴越花园城，建议低碳绿色出行，不管是打车呀、公交车呀、地铁呀，更方便、更快捷、更高效啊。

大圣归来还说哈，说九鼎这边呢是在修高架啊，确实这个我也经过。但是刚才说了一下，刚才说的是在这个西山北向南，从桃园九点阳光那开始啊，北向南一直到西山立交排队，这个路段排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姑师傅也说啊，说西外环堵得很，西外环堵得很，哪个路段呀？西外环我看了一下，目前上北下南左西西外啊，西外西外环目前看了一下没有堵车呀。您是指的哪个路段呢？我看了一下，唯一堵的路段呢，就是从木材厂立交这边，那也是由南向北方向的拥堵啊，经阿勒泰路这边，拥堵长度大约400米吧。

但是阿勒泰高架到机场快速这一路段啊，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 1.5 公里，反方向拥堵加缓行大约2公里啊。看来这会儿机场快速啊也不快了哈，包括呢刚才提到的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的堵点呢是往北顺移了。河滩快速目前堵点呢是从新一路桥下没到，一直呢是到了苏州路立交，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所以故事佛说的是西外环堵车是哪个路段呢？如果您大家遇到了一个新的堵点，西外环这边啊，您知道的话请把堵点路况信息包括地标啊方向啊给我们再标注一下，细化一下好不好。路况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0: 上车就听九四九白师傅。
1: 九四九，河滩由北向南，从长沙河立交一直堵车堵到河北路这个区域。
0: 啊，对呀，三公里。
1: 目前路过的没有看到事故，
0: 哦、
1: 单纯车流量大。
0: 哦，纯车多哈、啊。好嘞，感谢白师傅。还有呢是大马鞋的李师傅。
2: 机场快速。
0: 嗯。
2: 南向北。
0: 南向北。
2: 有事故车。
0: 哦。
2: 事故车已经拖走了，马上就好。
0: 哎，好嘞，感谢李师傅哈。由南向北方向刚说了一下，往机场快速走的时候呢，有排队是因为有事故。那么事故车呢已经驶离了，那么后方车辆那就可以有希望了哈。耐心等待，有序同行。我看了前方确实由红色已经转变成了黄色缓行了。那但是呢，反方向我们看到哈，从这是哪儿啊？这是从从地沟铺立交，还没到着开始啊，一直排队排到了木材厂立交，排队长度缓行长度超过2公里，所以说目前机场快速从机场走机场快速到市区的话，确实不快啊。

哦，顾师傅说，他说，是西外环这边对吧？西外环走迎宾路转盘这儿堵得很，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就我也能通过大数据看一下哈，确实，机场快速呢在这个迎宾路转盘的位置啊，有地铺转盘，从机场往市区方向目前是拥堵排队的，一直排到了木材厂立交的位置，原因不详哈，不知道是什么事故啊，还是纯车多呀？那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及时提醒一下好不好？包括呢，刚才我们也提示过大家，就是在骑马山隧道的位置，西向东隧道内有这个事故，导致呢万盛大街由西向东排队缓行1公里了，现在已经。所以说啊，

路况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来随时的跟进一下。那么如果这会儿呢，确实啊，咱们提示大家哈，咱们在报路况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开车，好吧，安全开车，可以把手机交给副驾。对，副驾它得起到副驾的作用嘛，是不是啊，得帮着看看路啊，导个航啊，发个路况信息啊，对不对，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发送更多的语音文字消息啦。

0: 上车就听949，继续关注的是路上的新变化。小宗师傅，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
0: 嗯，你好。
1: 嗯，国庆节快乐呀！
0: 哎，谢谢，国庆快乐。
1: 现在这个上沙河立交桥往女东区，就是永盛街方向。
0: 嗯，
1: 由西向东，有点堵。
0: 哦，好嘞。上沙河立交，然后呢走永顺街这边目前是有点堵车，确实也看到哈，这是在引桥的位置呢有出现排队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就是在这个二手车市场这个北侧门的位置，对不对？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的路况变化，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感谢宗师傅，岁月静好。
2: 河山路以北向南，从卡子湾往上比较紧。
0: 河滩快速确实现在挺不快的哈。山鹰说，机场快速堵车原因是因为西外环往机场方向快到迎宾路转盘的位置呢，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了，有事故，你看又是追尾了，导致后方你看这排队排挺厉害的，对吧？那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跟车间距，好吧？然后呢，开启近光灯，转向要打什么？哎，没错，打转向灯啊哈。

0: 就是安全意识放到第一位。刘师傅，
1: 李茂，今天晚上是你值班吗？是不是你值班呀？我感觉声音就是你。
0: 谁？
1: 啊，报个路况，河滩路北向南，从新华林开始，一直到应该是到河南路这边桥吧。
0: 嗯，
1: 反正停停走走，走走停停。
0: 啊，
1: 刚才一上车说有事故，是不是没有事故？纯纯的车流量大。还是试图古典在哪？
0: 河滩快速。
1: 你们唱首歌吧，你唱歌最好听。
0: 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是吧？意思是啊。好嘞，欢迎各位在晚上的8:45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晚间版的开心路路通。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那正好大家说说吧，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堵了3公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队尾啊，目前看了一下，在东进场路对头呢，是在河北路的位置。哎，刚才是不是说有事故？有事故吗？这没事故，这应该就是纯车流量偏大。
2: 通过乌鲁木齐收费站的地方有栈道施工，造成了3公里的拥堵。
0: 那您这个是在往昌吉方向走吗？连沪高速由西向东的话，应该是走的是哪呀？是不是走的是这个昌吉？乌奎互通立交这边，我们看看哈，拥堵的原因。刚刚离开乌鲁木齐的，哎，我看了一个小红点，这个点的位置呢是在头屯河的位置，昌吉立交桥。您说的是这儿吗？乌奎互通过去以后，有一个小红点，堵的距离大概200米吧，是吧？是这儿吗？好，感谢大家，更多的路况信息和变化哈，更多的信息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送文字，发送语音，路况信息以及美好心情都可以。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

0: 18分哈，那么咱们今天为时2个小时的晚间版的开心路的通节目呢，告一段落。本节目是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有朋友说过两天是吧，就要降温了，所以说呢，这个雪地胎大家都选好了吗？
1: 佳通轮胎又升级了，佳通冬季胎全面升级第三代吸附技术。高性海绵软胶加持，强力吸附冰冻路面，车身再重也防滑，刹得住才安全。佳通冬季胎，新能源车更适用，畅行无忧。佳通轮胎，
0: 畅行无忧。更多路况来分享一下，这是阿师傅。
2: 雪山高架是分上是就是156队，加气站过了100米。东向西就是往黑洞那个方向。
0: 嗯。
2: 两车事故。
0: 哦，有事故。
2: 知道现在遗毒那个。
0: 嗯。
2: 我在对面看见了。
0: 哦，对，我们也看了，确实。
2: 左边车道。
0: 左侧车道哈，西山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也就是在中泰化学小区对面的位置啊，御景花园小区路段两车追尾，导致后方排队，已经排到了雅山隧道的出口的位置了。好嘞，稍后呢，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咱们晚间版的一路畅通，那么更多精彩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马上回来。
3: 晚上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6: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5: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6: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5: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6: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7: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哎，咱们各位搭子们，我们又回来了啊！今天是10月4号哈，欢迎各位能够在10月4号的晚间9点整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晚间版的《一路畅通》。你们好，我是韩帅。这会儿所以说真的是一路畅通嘛，就是如果您发现更多的一些路况的新的变化，拥堵排队缓行，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一声哈，让我们尽快的做到一路畅通，赶紧回家哈。西山路立交就是在西外环这边这个哈，然后呢是从雅山隧道出来以后呢，就排队排到了御景花园小区的门前，因为有事故哈，导致后方排队，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安全行驶。连霍高速这边呢也是排队啊，我们看看呢，双向拥堵排队，一个呢是从西山立交北向南走连霍高速一直到九顶，反方向呢看了一下，然后呢也是从仓房沟互通立交过来以后呢，由南向北方向排队，九顶路段连霍高速双向排队加缓行，各自大约超过了1.5公里。哎，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欢迎欢迎，感谢送来的小花花。哈哈，本时段呢，跟各位带来的是资讯，有故事，一起来聆听，
8: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9: 太空算力近期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进行大数据计算？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如何做到互联互通？面对有限的太空资源，我国的太空算力网又是如何布局的呢？ 资讯有故事。

0: 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讲述从天感地算到天感天算，中国计算星座如何持续发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我国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3、2、1。2025年5月14号，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任务代号021，寓意从零到一的突破。一箭12星均搭载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6月29号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
1: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但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红外，它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想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实时的或者准实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节，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0: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置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此前，人类已经把眼睛、遥感卫星、耳朵、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如今我们又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搞大数据计算呢？正如刚才王建宇所说，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1: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它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它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 他看到以后，他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级。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是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你一颗卫星计算，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0: 这十二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十二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那么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王建宇介绍说，
1: 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时两级。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天上的数据太多，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我最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星上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是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0: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是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今年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王建宇说：“
1: 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啊，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节省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节省电路？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问题的，但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0: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

0: 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s，一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王建宇介绍说，
1: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天上就不行了，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接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接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属于进步。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0: 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探索空间信息传输便尤为重要。
1: 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再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我们叫地球同步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轨道，由它来接力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
0: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对此，王建宇表示，发展太空算力势在必行。
1: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天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0: 我们知道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是否意味着留给我国卫星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呢？王建宇说，
1: 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有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0: 去年蔚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一新增 20.3 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王建宇表示，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他不要紧，他还有8000-9000个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他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营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1: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
2: 10%，
1: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摇就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0: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号，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王建宇也做好了迎接太空算力时代的准备。
1: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0: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晚上的9:23了，欢迎各位能够此刻啊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晚间版的一路畅通。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更多的一些微信的路况啊。MZY 说，东外环南向北，离跃进街出口啊200米左右的时候啊，有左侧车道三车追尾了。哎呦，你看看，这是东外环，这刚发生的是吧？东外环由南向北方向，离跃进街出口啊200米处的时候啊，左侧车道三车追尾了，提示各位啊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我看到韩雪发来信息啊，她说她的车辆呢是在莫磊县这边，车爆胎了，然后呢说有没有师傅能够帮个忙。那这样吧，您把您的信息、电话、车牌号给我们说一下吧，好不好？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好确定你们的位置啊。他说他的位置呢是在莫磊县阿克纳瓦村东北方向的位置，如果方便的话请把您的电话跟车型车牌给我们说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确实不太好定位啊。把您的电话也可以留一下，好吧，韩雪。上车就听949。那么路遇困难，包括呢爆胎了呀，这个轮胎没气儿了呀，这个电瓶亏电了，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949，电话是0991-2505-949。当时朋友呢还在问哈，说关于咱们这个昌吉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那确实啊，好吃的好玩的太多了。国庆假期推荐呢昌吉一日游，上午呢可以前往的是昌吉恐龙园，观赏恐龙骨架、古生物化石，那很适合呢亲子游玩了。中午啊可以去打卡昌吉小吃街，浓郁的烟火气息啊是扑面而来。拌面、烤肉、丸子汤、抓饭，美食响不停。下午啊，咱们可以走进昌吉博物馆，品读昌吉发展的历史，感受丝路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魅力。傍晚的时候呢，也不要着急返程啊，您可以呢直接去昌吉滨湖河中央公园，还有呢是飞马转盘哈等八处地标，上线的是国庆灯光秀。如果您这会儿呢看到之后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吧？然后呢，包括咱们可以来沉浸的感受一下夜游，氛围感的十足。同时呢，整条线路啊看点集中，节奏舒缓，史前探秘、风味美食、人文历史、璀璨夜景，一次啊就集齐了。这个国庆带着亲友啊相约昌吉，开启惬意的一日之游，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
2: 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3: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4: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3: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呢？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5: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3: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

0: 好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那什么又是手感呢？池海鹏解释说，
1: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0: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1: 那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0: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2: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3: 不相信，
2: 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0: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池海鹏介绍说，
2: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0: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那么国际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呢？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2022年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人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新加坡一家医药科技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黑尔说，
4: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0: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的一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4: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2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儿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0: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对于他们研发的这款新产品，黑尔的妻子卡罗琳·林解释说，
5: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0: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测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跃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0: used to take。
1: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2: 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是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说，
3: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黎明时刻，这场创新极度复杂，充满未知演变，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最终走向。
2: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
4: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晚上的9:4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晚间版的一路畅通。你们好，我是韩帅。这会儿应该到这个点了哈，这个路况的变化应该是比较喜人的，就是基本是顺畅的吧。至少我们看到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刚才的拥堵啊，目前是释放了，柯南高架东西南北外环通行基本顺畅，但是广汇桥下跃进街路口的位置呢，目前看到有轻微的缓行，排队长度大约400米，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更多的路况新变化，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看一看现在的 CCMO 路段哈怎么样？西大桥桥面看了一下，目前双向通行是正常的，不错。9:50的时候呢，看到的是目前喀什路的路况，通行也是顺畅的哈。植物园北侧目前显示呢，这是喀什路通行双向通行正常。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他说韩帅晚上好，报路况，天汇路目前双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景师傅。 DA 哎呦发来图片了，故意缠我的，他说这就是吐鲁番的辣子鸡儿。确实不错哈，看到这是有花卷儿，就小花卷那种哈，就跟大拇指大那种小花卷儿，皮带面，辣子鸡，红辣椒，然后呢还有这个凉菜，奶皮子酸奶，还拿手机看的是三叉戟第二部是吧？是哪部剧啊？看的是，分享一下呗。多惬意啊，你看是不是放假的时候呢，还是得要把这个生活安排的更加的惬意跟舒坦一点，对吧？不管是去哪儿了，吃什么好吃的，想分享，及时把更多的美好生活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包括路况，对吧？也是一样的，路况拥堵排队缓行出行提示都可以及时的发送信息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哎，欢迎小凡同学，他说到家了已经哈，行，到家就好，及时的这个放松一下，同时呢冲个热水澡，然后泡个脚是吧，睡个好觉。明天10月5号继续放松愉快的过11假期。

0: 计划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明天出行准备好了吗？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明天晴转多云，低温15度，高温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转4级。阿勒泰晴转小雨9到20度，塔城小雨10到22度，伊宁晴转小雨11到24度，伯乐晴转小雨8到19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3到22度，奎屯晴10到25度，狮盒子晴8到24度，昌吉晴10到25度，哈密晴9到26度，吐鲁番晴16到29度，库尔勒晴13到28度，阿克苏晴12到27度，阿图什晴15到27度，喀什晴15到27度，和田晴12到28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转多云，低温15度，高温22度，东南风转西北风5到6级转4级。那么今晚睡觉哈，窗户得要关严实喽。
2: 如果说新疆的夏天是满目苍翠，那秋天便是打翻的调色盘，藏着世间极致的浪漫。
4: 每年的9月和10月，阿勒泰、喀纳斯和睦悄然换装，漫山白桦林流金璀璨，雪山巍峨澄澈，湖水碧绿通透。
2: 秋风扫过北疆大地，每一寸山河都温柔治愈，每一处风景都美艳绝伦。
4: 新疆的秋天
3: 温度啊会开始下降到零下了哈，所以说咱们更换雪地胎的时间您打算在什么时候呢？
5: 交通轮胎又升级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2: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4: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
5: 萤火虫在夏夜的草地上低飞，提着一盏小小的红灯，殷勤地在照看这个花草的世界。萤火虫，你不觉得你的灯光太小了吗？不觉得你在燃烧你自己吗？萤火虫没有回答，它还在不停地飞来飞去，提着它那美丽的用生命燃起的红灯，飞舞在万花之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伊能静的这首《萤火虫》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时遇见歌。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作家柯兰所写的一首散文诗《萤火虫》。这首诗借一生奉献自己光亮的萤火虫来比喻为这个社会默默奉献的人们。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温暖潮湿多水的杂草丛、沟河边、芦苇地里，白天

0: 天藏在石块或泥沙下，夜晚出来觅食。别看萤火虫个头小，它可是肉食小甲虫，平日以蜗牛为食，幼虫要10个月才能长成。但萤火虫的寿命最多也就是3到7天。法布尔的昆虫记里说，萤火虫从生到死一直都是发光的，甚至卵也是发光的，幼虫也发光。当寒冷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幼虫便会钻到地下去，不过不会钻得很深，即使它们钻到地下去，这盏灯仍然亮着，因为它是一盏希望的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萤火虫的诗词、典故、歇后语和谚语丰富多彩。比如肚皮里吃了萤火虫全明了，口吞萤火虫肚里明，萤火虫斗架明打明等等。文学作品中最早描写萤火虫的是诗经。诗经《冰封东山》记载，听团路场，异药消行，不可畏也，亦可怀也。异药就是萤火虫。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以萤火虫为意象，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第93回中就记载了一段，王朗劝诸葛亮，两幅草之荧光，怎及天心之皓月。意思是说，从腐烂稻草中生出来的萤火虫所散发出的光，怎么比得上月亮的光芒呢？王朗用萤火虫的光比喻刘备的蜀，以皓月来比喻曹操的魏。后来这句话就变成了萤虫之光岂敢与日月争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有很多描写萤火虫的诗句，比如唐朝诗人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王绩的《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宋代汪洙写过《学问秦中得，萤窗万卷书》等等。这些诗词作品让浪漫的萤火虫又多了一份。
1: 萤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
0: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学问秦中得，萤窗万卷书。萤窗借用了晋朝车胤囊萤夜读的典故，车胤把萤火虫装在袋子里，用萤火照亮来读书，后人就用萤窗来形容勤学苦读，也用萤窗代指读书的场所。这两句是告诉我们，学问是需要勤奋才能得来的，就像晋朝车胤囊萤夜读，在夜晚也是勤奋读书，因此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学问。最后两句，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三冬就是三个冬天，也指三年，是个虚词。这两句的意思是，苦学几年，学问也就有了，到那个时候，谁还会笑话你胸中没有学问呢？学问秦中得，萤窗万卷书，是这首诗里的名句，告诫我们学问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勤奋苦学，从而不断地积累完成对知识的构建。下面这首由张韶涵和王希带来的《黎明前的黑暗》，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莘莘学子。王希的低音就像是浓雾笼罩大地，张韶涵的高音就像是利剑划破苍穹。你们的求学时光就像前人囊萤夜读一样，你只管向下努力扎根，终会开出灿烂的花。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

是骄子，名誉本该如此。我曾经历羞耻，无法能判断事实。我

若高速，大概啊是在红五岳特大桥的位置出现拥堵了，拥堵长度大约3公里。我看了一下，如果从这过来以后的话呢，再往乌鲁木齐市区行进的话，估计还需要一个将近80公里左右吧，差不多是吧？所以说不知道这个位置的原因是什么呢？拥堵原因，位置呢就是出了天山胜利隧道之后，大概呢是快到红五岳特大桥的位置，拥堵长度大约目前看了一下目测3公里。如果您知道前方拥堵的原因，把路况呢可以及时分享一下，路况现在您可以直接发送到949的官微平台来。您也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啊来直接的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叶子啊需要帮助，他说他的车呢爆胎了，位置呢是在绿谷春天这边，然后呢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师傅啊，这个附近可以帮他把这个备胎去更换一下哈。如果说您在这个绿谷春天附近，可以帮一下叶子，他的手机号呢是15899133567，重复一下，电话是15899133567。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萋萋复萋萋，木兰
2: 诗书礼乐，
1: 木兰萋萋，
2: 琴瑟声晓。

见歌。虞世南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家、书法家以及文学家，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对于虞世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咏物诗《蝉》：“垂蕊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的一生也的确做到了如蝉一般，虽身居高处，却一世清廉。他为人性情刚烈，他的直言敢谏也得到了唐太宗的欣赏。这也是为什么唐太宗家

0: 称作是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汉五绝。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虞世南所写的一首清新淡雅的咏物诗《咏萤》。在这首诗中，虞世南借小小的萤火虫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哲理。
1: 《咏萤》，唐·虞世南。地利流光晓，飘摇若赤青。恐未无人识，独自暗中鸣。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虞世南的这首《咏萤》。诗的开头两句：“地利流光晓，飘摇若赤青。”我们先来解释一个词，地利的地是白芍地，利是历史的利，地利就是光亮鲜明的样子。这开头两句是从萤火虫飞翔的形态以及发光的姿态两个角度开始描写的。黑夜里，萤火虫灵巧的身躯发出微弱的光芒，纤弱的翅膀轻轻地飘动，而流光晓若赤青则衬托了萤火虫的弱小。相对于大自然来说，它不过就是一只小小的飞虫，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这其中也暗喻虞世南认为自己在这茫茫人世间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第三四句，恐未无人识，独自暗中鸣。这两句可以说由表及里，窥视到了萤火虫的内心世界。因为弱小，害怕没人认识自己，所以他们不停地在黑夜中飞行，尽全力地发出光亮。萤火虫不甘默默无闻，也不愿自暴自弃，虽然弱小，也要顽强地生存，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清朝诗人袁枚有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小诗叫《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所阐述的也是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理。我们都是这世间普普通通的平凡人，或许要付出几倍的努力才能掌握一项技能或者一门知识，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像萤火虫一样不言败不气馁。萤火虽小，也能为这个社会发出一份热一份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歌名叫做《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以自己为光，无需耀眼夺目，不必追逐他人的光芒，只需坚定自己的步伐，让内心的力量熠熠生辉，做自己的光，温暖自己，照亮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到诗词歌赋里去邂逅最美的萤火虫。有一首歌叫做《萤火虫》，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作者是一位乡村教师董燕，他来自于安徽六安霍邱县护湖镇中心学校。从业近20年的光阴里，他带着孩子们创作了3000多首儿童诗，写下了1000多篇文章。2023年，董燕老师被中宣部教育部授予最美教师称号。董燕所在的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古代被叫做蓼城，名字源于一种植物蓼花，小小的叶，小小的花，十分的不打眼。董燕说，这些爱写诗的孩子们就像是一株株生长在广袤乡村里的蓼花，在田野上、小河边默默地生长，静待秋天怒放。等你留意到时，它们已经在大地上汇聚成了一片美丽的花的海洋。下面我们就来听由民谣歌手程响和孩子们带来的这首《萤火虫》。萤火虫之梦想，提着灯笼走四方。

0: 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写过一首吟咏萤火虫的诗作，相传这首诗是李白十岁时所写的。李白曾经在《古朗月行》中说自己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说自己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天上的月亮叫做白玉盘。那么十岁时候的李白又把萤火虫看作是什么呢？
1: 咏萤火，唐·李白。

绪定作月边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十岁时的李白创作的这首《咏萤火》。诗的第一句雨打灯难灭，这里的灯指的是萤火虫，即便是雨水不停地打着这盏灯，它也很难熄灭。第二句风吹色更明，色指的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风吹得越凶猛，萤火虫也就显得愈加明亮。这两句可以说是用比兴的手法写出了萤火虽然微弱，但是十分坚韧，不会被轻易熄灭。

也侧面赞美了小小萤火虫顽强的生命力。接下来，李白由眼前的情景展开了想象的空间。第三四句，若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意思是这些悬浮在空中的小小光点，如果飞到天上去，一定会化作闪闪发亮的小星星，在月亮旁边大放光彩吧。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跟随李白置身于一个萤火围绕的星夜之下，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比神秘和浪漫。同时，率真活泼、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少年李白也随之跃然纸上。文中说道：“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无忌，怀名义以应时。”这是在警示人们：名人不做暗室，君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而当一只萤火虫遇到另一只萤火虫，它们聚成灯塔、火炬，就能给人们指引方向，送去光明。就像诗人泰戈尔在《萤火虫》这首诗里写到的：“你微小，然而你并不渺小。”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邂逅最美萤火虫的旅程也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一首任素汐带来的《枕着光的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位无法替代的长者或者亲人牵动你的思绪情感，这个人可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是爸爸妈妈，他们循着光而来，而你被光芒包裹着，往更远处走去。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而又正在远离家乡的朋友，都能够最终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下期节目再会。

看一下小伙伴的信息啊，小伙伴说呢，刚刚从天山隧道出来以后呢，大概有几起事故哈，那么导致后方有排队。那么同时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路况紧急提醒，这个时间段呢，国道0711号线吴语高速金乌方向车流量非常大，部分路段呢有排队的缓行现象。乌鲁木齐交警提醒，那么请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如果遇到了车辆排队缓行，请一定要注意要依次有序通行。

0: 热烈又温柔，诚挚邀请八方游客来新疆邂逅一场秋天的童话。
1: 晚上十一点，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9集。
1: 楚直把郭焕金的解放鞋脱下来，再把毛皮鞋给他换上。郭焕金凝冻的双脚被楚军医大手握住，塞入鞋中，好似进入鸟的羽毛中。
3: 换上了鞋，还要脱下来。
1: 郭焕金嘟囔着，声音极轻，楚直在侧旁也听不清，不过他明白郭焕金的意思。
4: 这是今日夜营前的最后一次休息，脚不能冻伤。
1: 郭焕金无动于衷，今晚的营地是他永远抵达不了的远方。换好鞋子，楚军医和郭焕金并肩而坐。此处凹洼，相对避风，战友相隔较远，话语随风飘逝。见他寒战不已，楚军医将军大衣解下披到了他的身上。郭焕金奋力推辞：“
3: 我不要。”“
4: 穿上吧，不要嫌弃。”“
3: 你会冻死。”“
4: 我死不了，倒是你刚才想自杀。”
1: 楚直逼视着郭焕金。郭焕金不屑辩解，直言不讳地说：“
3: 是。”
1: 他相信楚直不会告密。楚直并不惊奇。
4: 哦，死很容易，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死了我怎么办？
1: 这个问题确实不在郭焕金考虑范围之内，他淡漠地应道：“
3: 没想过。”“
4: 那我告诉你，我不会允许你死，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
1: 大衣让郭焕金稍稍暖和了些，有点精力作答。
3: 你抓不住一个决心要

0: 要死的人。
1: 他勉力把话说得透彻，希望再次实施计划时，楚军医不要徒劳地阻止。楚直发誓般地说：
2: 抓不住我也要抓，我不可能看着你死，而我什么都不做。
1: 郭焕金不回答，生和死，每个人自己选择。楚直明白，他沉默即是反抗。
2: 你想过之后会怎样？
0: 我会死。
1: 郭焕金语调平直，不见丝毫波澜。楚直也语调平直，没有丝毫波澜地说：
2: 我抓你抓不住，我也会死。
1: 郭焕金闻听此话有些生气：
0: 你不能死。
1: 楚直看也不看他，淡然地说：
2: 你能死，凭什么我就不能死？
1: 郭焕金难得地撩起了一丝怒火，说道：
0: 你没权利死，高原需要你。
2: 你也没有权利死，高原也需要你。
1: 楚直重复着说，又加了一个也字。郭焕金知道说不过楚直，
0: 我就是想歇歇，彻底，永远，太累了。
2: 我陪你一道歇歇。
1: 楚直毫不含糊地接话，郭焕金费力地反问道：
0: 你陪我一个人死了还可算失足，咱俩一道摔死没法解释。
2: 我有现成的解释。
0: 说。
2: 殉情。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纵使从容赴死，纵使万念俱灰，纵使虚以委蛇，纵使百无聊赖，郭焕金还是忍不住辩解说：
0: 怎么会？我是殉国。
2: 若高原全体将士都似你殉国，会怎么样？
1: 郭焕金沉默，无以作答。全体都轻飘飘地坠崖吗？不带敌袭，自我覆灭，无以逃避的愧疚油然而生。楚直绝不善罢甘休，乘胜追击说：
2: 你连带着我一道殉国，是仁慈还是残忍？
1: 郭焕金无力地否认道：
0: 你不会不死吗？
2: 奋不顾身抢救战友是做军人的基本准则，我当然要伸出援手，等着我的就是被你拽下悬崖。什么叫临死还拉上一个垫背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有预谋的谋杀。
1: 郭焕金连翻白眼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艰难地说：
0: 你怕我死？
2: 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死。
1: 当一个人的死和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死紧紧绞缠到一处时，死就从轻而易举变成举步维艰，要么倒下被冰雪无情覆盖，要么向前让雪花匍匐脚下。正说着，行军号吹响了。郭焕金觉得所有号声中唯独这个号音有呜咽悲怆之感，他想赖着不想动。楚直侧身蹲下，将他的毛皮鞋脱了，换上轻便的解放鞋。安顿好之后，他伸出双手，将郭焕金缓缓拉起来说：
2: 走吧。
1: 郭焕金极不情愿地随之起身。楚直摸了摸他的脸说：
2: 不要死。
1: 实际上，楚直戴着皮手套，郭焕金脸上有口罩，彼此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接触，但随着楚军医的手指移动，郭焕金还是感到面庞一寸寸蔓延起温热。郭焕金 无望争辩说，
0: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2: 你没有理由死，活着是祖国赋予军人的使命。
1: 楚军医斩钉截铁地说着，一死了之的黑色潮汐缓缓退却了。郭焕金感觉到被楚军医牵过的手指逐渐灵活，随着温度渐起，知觉复苏，身体锥心的痛楚。不知道是休息恢复了体力，还是不想被人指为殉情，亦或楚军医的大义凛然、情深意切，让郭焕金一心求死的欲望淡了下来。他重新迈步向前，楚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紧傍着郭焕金的外侧。道路极窄，他相伴而行，让郭焕金根本无法独自赴死。不管他如何小心，只要重心一歪，楚直势必伸手拦截，结果就是两人不由分说结为一体，飞身而下，并肩坠落，砰然砸地，千真万确坐实殉情。郭焕金万般无奈，悲莫大于想死死不了。楚直心中哀叹，时刻防范一个大活人自杀，又是在险象环生的冰刀雪刃之处，实为不能完成的任务。幸好重新出发后不久，地形改变了，队伍脱离悬崖区，进入相对平坦的高岗。雪山依然宁恶，但一摔即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再想独自寻求必死之地难度很大。楚直这才觉得周身冷汗如浆，几近虚脱。郭焕金求死不得，只能勉力活下去，这是比死要难的事情。郭焕金隐忍一天未曾落下的泪飘落成冰。连续急行军的打磨，部队渐趋沉默，乃至鸦雀无声。队伍昼行雪地，夜卧雪中，雪剑风吹，不成队形。众士兵不喜不涮，壮同野人。今日宿营地总算到了，雪山脚下一小片丘陵区，由于大军驻扎，给亘古荒原带来稀薄人气。士兵们默不作声，卸下背包，用军用雨布搭起简易帐篷，以罐头锅化冰煮米。之所以悄无声息，是因为所有气力都被漫长行军耗竭，发出声息需要氧气和能量，而这些都已经山穷水尽，除万分必要，人们绝不轻易开口。拉练已建成习惯，一定要找意外，便是自制的罐头锅已无法使用。罐头盒的主业毕竟不是做锅，尽管在高原上，野牦牛粪燃起的火焰被狂风掠走大部分热度，火焰的温度很低，但铁皮薄，架不住屡屡熬煮，焊缝融化，锅底脱落。直接后果就是，倾巢而出的半融冰水将锅底火焰浇灭。半熟或都没来得及泡胀的米粒，极不情愿接受倾覆的命运，被盖于牦牛粪之上，如死鱼的狭长白眼凝视着饥寒交迫的士兵。有人还想从灰烬中抓把米粒充饥，终因与粪土搅成一团没法入口。士兵们只好放弃吃饭，饿着肚子躲进狭小的雨布帐篷中，沐天席地，尽量蜷起四肢向心而卧，以助要害部位抵抗严寒。 有人将干粮袋里携带的生米生面囫囵入口，

0: 明天如何应对，不知道。缺氧极大损毁了思维能力，士兵们唯一的心思是先熬过今夜。远处呼唤医生，楚直背着红十字箱，尽量加快跌跌撞撞的脚步。见郭焕金把掉了底儿的罐头锅安放在一块石头下，说：“
1: 你打算给他立个碑？
2: 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天。”
1: 晚饭怎么解决？
2: 生面。
1: 明早上呢？
2: 生米。
0: 楚直掏出几颗水果糖说：“
1: 给你改善伙食，最后的几块都在这儿了。”
0: 郭焕金从水果糖中剥了出一半要还他。楚直说：“
1: 你都留着吧，好不容易拯救回来的一条小命，省得半夜又被阎王索去。”
2: 糖都给了我，你怎么办啊？
1: 杨政委不是，我去给他看病，那里总会有些吃的。
2: 你若需要护士，别忘了让警卫员喊我，我也想吃一顿正经饭。
1: 哼，你怕以饿死鬼的身份殉国？放心吧，阎王不会剖开你的胃。
0: 郭焕金愤愤地说：“
2: 阎王肯定没你嘴毒。”
0: 通往杨政委帐篷的路不长，但楚直走得艰难，被各处伤病员拦截。红十字箱打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打开，到后来他索性敞开箱子锁扣，半挂在身上，以备随时取药。手指僵冷，做精细动作开合箱子费时费力。马上要到杨政委的帐篷，潘荣过来把他拦住了。
1: 哪里不舒服？
0: 楚直张口问。此人的性命也是他好不容易从鬼门关夺回来的，虽然不喜欢他，但有关他的身体被格外关注。潘荣问：“
3: 他怎么样？”
0: 楚医生明知故问道：“
1: 谁？
3: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0: 行军中，潘荣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郭焕金，只是军务在身，兼不容发，指挥机构鞍前马后的奔忙无暇他顾。再者，队伍拉出营区后，行踪再无秘密，女兵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无数眼睛围观，实在难以暗传信息。男人间的较量，彼此心知肚明，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潘荣直言道：“
3: 郭焕金。”
0: 楚军医先用目光如 X 线机将潘荣来了个全身大扫描，确定他身体无恙后，方把潜藏敌意凸显出来，冷冷回应道：“
1: 潘干事如此这般惦记郭护士，很感人呢。”
0: 对于挑衅，潘荣早有对策：“
3: 您救过我，我感恩不尽，我身上还有郭护士的血，念念不忘。”
1: 啊，你不提我都忘记曾经救过你，只是郭护士的血不是长生不老药，你可知道？
0: 潘荣不明所以，愕然地说：“
3: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你可记得从他的血抽出来输进你身体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3: 两年三个月零五天。”
0: 潘荣立刻回答了。哼，潘荣啊，你小子真不可小看，他把输入郭焕金血的时间精确到天。楚直扼肌紧绷，眼睛眯成一条缝，脸色变得比天气还要冷硬，说道：“
1: 潘干事，你虽不学医，但也算才子，博览群书。那我考考你，一个红血球能活多久？”
3: 这个……
0: 潘荣语塞。即便是读过再多的书，作为非医务人员，这个知识点也太冷门了，他完全不知道。但他绝不能在不怀好意的楚医生面前示弱，他毫不含糊地答道：“
3: 人活多久，他的血球就有多久的寿命，一个红血球活的时间就是人的一辈子。”
0: 楚直叹为观止，医学高材生的他打死也想不出这等耸人听闻的答案。 他不得不稍作停顿，缓解受到的惊吓，镇定下来，有板有眼地说：
1: 潘干事，给你科普一下最简单的医学常识。人的红血球由骨髓制造，一旦生产出来进入血管，就成了外周血液，寿命呢只有180天，也就是半年。当然了，在高原还没有更确切的医学统计数据，不过我判断此地环境恶劣，红血球的存活时间至少不多。高原狠着呢。
0: 潘荣傻了，原来人身上的血球跟庄稼似的，一茬茬收割，生生不息。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红血球，已在不知不觉间繁衍了多少代。看着潘荣丧失回话能力，楚之毫无恻隐之心，继续说：
1: 所以潘干事，你身上此刻没有一个红血球来自郭护士，你血管中流的每一滴血都是你自产自销的。不要再跟我扯什么因为输血它和你共振，早在数百天前它和你便没了丝毫干系。
0: 楚直雄赳赳气昂昂说完这番话，留下失魂落魄的潘荣扬长而去。杨政委的帐篷就在不远处。震惊中的潘荣第一反应是不放楚军医走，他快步向前挡住楚直的去路，不容推诿地说：
3: 哎，就算我和他没了血脉上的关系，你也要告诉我他怎么样。
0: 楚直被他的强硬撼动了，回了一句：
1: 他不好，今日急行军时差点摔到悬崖下。
3: 怎么真的？
1: 拉链太苦了，女娃娃有些顶不住就……
0: 楚直不能说出真相，郭焕金不想活了，决然吞下了化为真相，永远隐藏。

0: 潘荣聪慧听出其中的危情，酷烈训练，连久经摔打的男儿都熬不住，姑娘们的惨状可想而知。可是他有什么办法？潘荣又问道：
1: 楚医生，整个部队的伤病怎么样？
2: 你问我，我问谁？你在中枢机关，难道不比我更清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0集。
1: 潘荣体谅楚军医的愤怒，他自然是知道的，此一问只想得到更多的确认。
3: 部队冻伤严重，高原病袭扰，人困马乏，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会成为扼杀战斗力的凶残敌人。
1: 两位青年军人面对面站着，不由自主地交换眼神。沉默许久之后，见把弩张的男人放下情仇，在大局面前达成灵魂默契，潘荣颇有深意地说：
3: 楚军医，请仔细检查杨政委的身体状况。
4: 我一个小小军医，能说话的地方有限，别高估了我。
3: 我和你一同进指挥部。
1: 楚直冷哼一声，一语双关地说：
4: 哼，潘干事，咱俩尿不到一个壶里。
1: 潘荣听出他语气中的不屑，温声回答：
3: 尿不尿的事儿，大局面前姑且放下。
1: 暗藏机锋的话有待琢磨，只是耽搁的时间不短了。楚直进入杨云天宿营处，杨云天半卧在睡袋上歇息，他苍老的面庞在闪闪火光中似乎镀了一层紫铜。魏司令不在，杨云天独掌帅旗。毕竟是政委，也不是老高原，他对野外地形地貌并不熟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想创造高寒部队作训典型经验的热血雄心。他把拉链视为展现能力的绝好机会，把艰难困苦层层加码，制造鏖战气氛，把部队的耐受性逼到极限。功夫不负苦心人，现在已显现出骄人的成绩。在世界范畴内，酷寒中的行军和驻扎保障是冷门，也是大难题。单兵作战训练的骄人战绩会让高原战区异军突起，独秀一帜。他年龄大，白天行军骑马深感困乏，龙部长担心他的身体，平素保健军亲力亲为。无奈近日部队发病者甚重，龙部长必须深入基层，并召集军医会议研判下一步治疗方略，实在脱不开身，才让楚军医前来诊治。见两人进了帐篷，杨云天首先发问：
5: 部队士气怎么样？
1: 今天军委陡峻山路， 战场上是否多山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部队全天在山地跋涉，异常酷烈。潘荣艰涩地回答：“
3: 还可以。”
1: 他底气不足，很想告诉杨政委部队已陷入困境，如果继续苦练加缺乏饮食，士气或成断崖式下滑。不过他深知政委喜欢听好消息，如何把烦恼事报上去还需仔细的斟酌。严酷的行军使杨云天的身体不可抑制地衰垮下去，他不断给自己打气，并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老头子都还能坚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理应不在话下。他巡视部队时，战士们看到首长来了，都打起12万分的精神，目光尽量炯炯，精神尽可能抖擞，这使得他对整体状况的判断偏向乐观。当然，基本情况他还是胸中有数，但执着地坚信，每坚持一天都是在创造有记录的史上新篇章。史无前例的长途跋涉壮举，军史留名，这是纯属于他的高原荣耀。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支撑着他绝不能倒下。刚刚喝了些热茶，水温无法太高，茶叶不是被沏开，而是被泡开的。随着肚腹和暖，政委的精神头稍见恢复。潘荣和楚医生并排站着，略显拘谨。他一眼瞧过去，心想，这两个兵若在平原部队，唇红齿白，长身玉立，该是风流倜傥的俊美男儿。可惜呀，高原上拉练途中均口唇皲裂，皮肤黑紫。楚医生开始检查杨云天的身体状况。杨云天说，
5: 我的身体啊，就像部队的士气一样，还行。
4: 首长谦虚了。
5: 你指我的身体还是部队士气啊？真实情况比我们看到的更好。
1: 楚直检查完毕之后直起身说，
4: 首长若不怪罪我就直说了。
5: 我从来没有怪罪医生的毛病，你尽管直说。如果医生都假话连篇，那事情恐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4: 政委的意思是发我一道免死金牌。
5: 医生嘛，当然免死。你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楚直装作不甚放心，对一旁若有所思的潘荣说，
4: 潘干事，你可愿做个见证？
3: 好，我愿作证，无论楚医生说出什么话来，杨政委都不怪罪。
1: 杨云天严谨修正地说，
5: 也不尽然。楚军医，你不能说违背原则和纪律的话。我的免死金牌啊，在大是大非面前无效。
1: 说完他眼中金光一闪，显出高位者的灵力与滴水不漏。楚直停了一下接着说，
4: 政委放心，这个分寸我有。
1: 杨云天抻了抻压在身底下当垫子用的皮大衣，让骨头舒展了些。
5: 讲吧。
1: 楚医生瞟一眼潘荣，潘荣不动声色盯着他，示意你放心。楚医生身形微轻，拉近了和政委的距离。
4: 这两天我在各单位巡诊，发现冻伤非常普遍。 战士们虽痛苦难熬，

0: 还在坚持高强度行军，个别严重者已达二度冻伤，如不赶快救治，并发感染后只能截肢。
1: 杨云天心比吃惊，但面上不动声色。
2: 有这么严重？
0: 是，严寒不断加深，士兵的抵抗力呈递减性下降，面临的局势越来越险恶，这个趋势也会愈演愈烈，如不及时止住，全员崩溃很可能在不久后爆发，到那个时候整个部队的伤亡难以预料。
1: 杨云天鼻翼奋张，全力压抑情绪，儒雅面孔上多出了几分戾气，他不悦地挥挥手，截断了楚军医的话，
2: 危言耸听。
0: 政委，这并非吓唬人，是部队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作为医生，我掌握第一手伤亡资料，您作为主官，兼听则明。
1: 杨云天被楚直的话语激怒了，他阴沉着喝令道：
2: 你出去。
0: 政委，您不可以不顾事实，任何训练都应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出发点，现在的方式只会削弱战斗力。
1: 楚直离开后，杨云天恢复了不动声色，他并非不知道部队正在经历极大磨难，但他更明白，现在每坚持一天都是在创造高原军人的光辉历史。零下数十度酷寒，单兵自给自足行军野炊露营，他所率领指挥的铁军将以逶迤足迹在高海拔旷野山峦上书写史上奇观，为此就算付出一

0: 还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88集。
6: 积了后半天的雨云，终于在震天响的雷声中将大水洒泼在天地间。刚从益州刺史任上调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听说丞相来访，急忙到营门口迎接。看见站在大雨中的刘屈毛，他很吃惊地问：“大雨滂沱，夜色凄凄，丞相何故匆匆来此啊？”“哎呀，哎，别提了，事急矣，快容本相进营详叙。”安顿好丞相坐下，任安才问：“丞相，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刘屈毛喝了一口茶才开口说：“太子杀了清查巫蛊案的御史大夫江冲啊。”“哦，有这等事？”“是啊，太子以江冲谋反维护京城安定为由，要老夫征发北军，被老夫拒绝了。案件的是非曲直一时分辨不清，老夫岂可轻信传言？而且大汉律令见虎符才能发兵，老夫没见皇上虎符贸然发兵也有违律令啊。考虑到太子会持节要将军发兵，老夫这才连夜冒雨赶来，怕将军不慎殃及家人。”任安十分感谢刘屈毛在这个关头对自己的提醒。“丞相放心，末将一定严守营寨，不见虎符绝不发兵。没接到皇上诏命之前，老夫也不准备再见太子了，今夜老夫就暂借将军大营歇息了。”现在已是凌晨子时，在距离中军帐不远的地方，刘屈毛已进入梦乡，可是任安却毫无睡意了。虽然长期在外，但是对太子的为人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相信太子会无故把宝剑刺向一个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皇上对司马迁处以腐刑的事使他断定江冲的死一定与皇上有关，那么他该如何处置呢？他多么需要一位智者为他指点迷津呢？哎，假如司马迁在身边，他一定能为他找一个合理的途径。可是作为中书令，他现在就在甘泉宫，在皇上的身边。要是大司马活着，那就更好了。 早年，他曾在卫青府上做舍人。

后来被推荐到军中任郎中，直至将军长史一职。他亲身感受到卫青的儒将风度，美林大事的冷静和沉着。哎，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抵触了。在这个雷声大作的夜晚，任安觉得自己有些进退维谷啊。京城如此混乱，皇上怎么还要到甘泉宫去避什么暑呢？真是的。帐外传来脚步声，他抬头看去，原来是从事中郎进来了。啊，将军还没睡啊？睡不着啊，一定是为京城的事吧？怎么，中郎相信江冲谋反？一下官传来，江冲羽翼未丰，还没有这个胆量。那就是太子试图借巫蛊案取代皇上喽。太子为人宽仁，不可能生出此等妄举吧？我想一定是江冲意图陷害太子，才遭此毙命之灾的。那依你的看法啊，下官以为在事态未明之前，北军还是不要介入为好。倘若太子持节发兵呢？我朝初皇上曾命严柱持节前往会稽发兵，就严令不见兵符绝不可发兵。将军您没有理由冒为大汉律令之嫌呐。感谢中郎提醒。任安终于心安下来，随即命道：传令北军将士紧闭营门，一律不得外出，违令者斩。今晚刘彻破例没有批阅奏章。午后他同司马迁连下五盘棋，以连胜四局而结束，接着又在苏文的陪同下登上通天台，焚香叩首，诚邀仙人降临。他不免感到有些累了，毕竟上了年岁了。刘彻早早的就睡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晃晃悠悠来到通天台，举手一望，只见台上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仙人。那仙人一见刘彻就轻摇拂尘：刘彻到贫道身边来。惊异的是，他不用拾级而上就来到仙翁身边。仙人手捻美髯：刘彻，难得你诚心住了通天台，贫道才得以降临人间，果然是大汉兴盛，帝业辉煌啊。弟子盼仙翁若久旱盼望甘霖，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为其远迎，欢泣大仙恕罪。哎，你有何求，尽可到来。刘彻又虔诚地施过一礼：弟子现在为第四一事困惑呀，还请仙翁指点迷津。仙翁北望甘泉，道出一番玄妙密语：一阴一阳，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兴一亡。刘彻听得如坠五里云雾，急忙跪倒在通天台：请仙翁明示，天机不可泄露。仙翁将手中拂尘一甩，便引入到五彩祥云中，只有红钟般的笑声留在通天台，久久不绝。刘彻正待要喊，那仙翁已不知去向了，而他自己却似单骑在山中行走。枯树遮道，雾霭重重，他呼唤周易夫人，回答他的却是风声；他呼唤刘福陵，看见的却是迎面扑来的数千木人，手持木棍直将他追到悬崖边上。他身下的坐骑惊恐之中飞越山崖，不料却跌入深谷。刘彻大叫：吾命休矣！一个机灵，刘彻醒了。唉，他摸了摸浑身都是冷汗，再看窗外，除了朦胧夜色，哪有什么牧人仙翁啊。此时从电

0: 外传来格斗声和喊声，大胆狂徒，还不快快受死！刘彻噌的一下跳下黄榻，嗖的一下从轿中拔出宝剑，就冲出殿门。透过雨雾，朦胧的夜色中，三个黑影杀作一团。那一高一矮身穿夜行衣者，一个如蛟龙出水，一个如猛虎下山，把手中的短刀捂着密不透风。迎战他们的那位彪形大汉从鼻翼间发出哼哼之声，听得出正是金密帝。虽然面对两人，可是金密帝却毫无惧色，他挥动手中宝剑，招招紧逼，将一个黑影逼向绝地。如此酣战令刘彻眼花缭乱，他欲上前助战，然毕竟年事已高。再看大殿四周，弓弩手张弓搭箭，待遇引发。刘彻大声疾呼：“不要伤了金将军！”那黑影经过这一喊，顿时分了神，被金密帝回身一剑刺在咽喉，重重地倒了下去。高个儿一看，那矮个子已成亡魂，自知并非是金密帝的对手，再也无心恋战，卖了个破绽，转身要走。金密帝哪会给他机会，飞身而起，截住他的去路。夜色中寒光一闪，高个儿刺客应声毙命。金密帝擦了擦血迹，让皇上受惊了。刘彻也把佩剑插入鞘中，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黑夜行刺？羽林卫早有人将二人首级奉上，刘彻借灯光一看，顿时惊呆了。怎么会是马和罗马通兄弟？他们受人差遣呢？是金密帝首先发现了刺客的踪迹。自从随驾一到甘泉宫，金密帝因水土不服，一日腹泻数次。皇上酣睡之时，他腹中隐隐作痛，急忙向羽林卫叮嘱一番，就三步并作两步朝侧房跑去。蹲在侧中，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注意着外面的动静。金密帝一生最大的欣慰和幸运，莫过于皇上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记忆中，自古贵中华，轻夷狄，可是英明的皇上却从不以种族论亲疏，对他信任有加。他相信上苍有意让他终生陪伴皇上。虽然他父亲死在霍去病的刀下，可他从未有过什么非分之想。为了皇上，他就是舍去生命也在所不惜。而就在他步出茅厕之时，忽然看见有黑影一闪，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刺客。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迎了上去。听着金密帝的奏报，刘彻唏嘘：“板荡时忠臣呐、朕风云一世，却不能处理好宫中之事，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恰在这时，苏文从暗处走来，一边喊着：“奴才救驾来迟，望皇上恕罪呀！”一边呢，从怀里扯出一道锦囊来，呈于刘彻面前：“陛下，此乃御史大夫自京城发来，请皇上御览。”汉时的锦囊就类似于今日的信封，用一丝织袋子密封着。这锦囊在苏文怀里揣了多日，直到今夜见了人，才煞有介事地拿了出来。刘彻拆开锦囊，将绢书由右至左仔细看了一遍，一双眼睛先自直了，胸中如有一块大石堵着，气喘吁吁。自从建元初年登基至今，刘彻征讨匈奴，平定西南，扫平大宛，早已对流血抛尸、刀光剑影司空见惯了，只是眼前的这场事变来得突然呐。这几个月，在周易夫人的劝导之下，他本来已经打算待十月回京，要和太子做一次坦率的谈话。哪料想，此刻却发生了太子派遣刺客的事件，他的精神被重重击倒了。他虽然与太子在巫蛊案上存有分歧，但是自己却是看着孩子长大的呀。 他认为太子柔弱，因而无法把太子与刺客联系在一起，从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太子谋反的现实。可是这密札字字如刀，直刺他饱经沧桑的心灵。他只觉喉咙之中有一股热血朝外涌动，胃已，血已喷出口来，长呼一声，昏厥过去。众人见此，急忙将刘彻扶进大殿。刘彻躺在黄榻上，双目紧闭，也不说话，两道浊泪默默地顺着眼角淌了下来。周义夫人自进宫以来，何曾见过皇上如此失魂？他也不管周围站满黄门宫娥和大臣，一头扑在刘彻身上，放声大哭：“
1: 皇上，你这是怎么了？皇上！”
0: 不管你的事，暂且到偏殿休息，朕还有事同众卿商议。
1: 皇上，你要保重啊！
0: 周义夫人泪水盈盈的，一步三步的出殿去了。唉，朕自信有一双识人慧眼，却不料事出太子，让朕情何以堪？宫中生此事变，朕能不忧思吗？苏安，长安生乱，丞相何在？
2: 昨夜接到丞相飞报的奏章，说太子谋反，丞相已暂避北军大营了。
0: 国有大事，他竟然要回避，朕要他何用？他是摆设吗？
2: 刘彻从榻上坐起来，要一直没说话的司马迁草诏，命刘屈毛持虎符前往北军大营调遣人马，平定叛乱。
0: 传朕旨意，皇后纵容太子诛杀御史大夫，命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诏前往交房殿，收其喜寿，令其闭门思过。
2: 皇上。司马迁迟疑片刻，
0: 怎么？
2: 刘彻不耐烦地看了看司马迁，
0: 还迟疑什么？难道还要朕亲自拟诏吗？
2: 司马迁退下之后，苏文顺势把第二条消息告诉刘彻，从长安来的使者说，太子在京城广贴檄文，声言皇上在甘泉宫患病，奸臣欲作乱，因此奉节发兵讨逆。
0: 什么？逆子竟敢诅咒朕？他还有点骨肉之情吗？
2: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刘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夫人生了一个刘福陵，
0: 他说不清楚，但他知道这宫里的纠葛绝不是他们父子间单纯的政见相左，在那后面总有复杂的枝枝蔓蔓。
2: 尽管他恳求宗正转告他的心愿，希望皇上能够饶恕太子，可他内心清楚，这不过是自己的最后一丝戏念而已。事实上，随着他和魏长公主的获罪，太子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连儿女都保护不了的母亲，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人世呢？明天他也许就会被囚禁至冷宫，在那里终老一生。卫子夫悠然想起一个人来，他就是那已去世多年的阿娇皇后。这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是那么挥之不去的，让卫子夫活在她的阴影里。如果当初真遂了阿娇的心愿，她成为出宫人，到一个远离京都的角落，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恩断义绝。人生往往何其相似，当年阿娇因涉嫌巫蛊案被废皇后之位，今天她也将步阿娇的后尘。现在回忆起来，那次立嗣大典前夕，她曾去探望阿娇，他那些只有女人才能读得懂的话，简直就是对自己今日遭际的预见呢。阿娇说，男人的心中只有漂亮女人，没有爱。他们一旦感到厌烦了， 就会像丢掉一件破衣服，把所有的

0: 承诺抛在一边。而那时正沉浸在爱河中的卫子夫，又怎么会真的深思另一个女人用血与泪换得的人生真谛呢？那一年皇上巡狩回来，一路上十分羡慕皇帝登龙成天。刘彻说：嗟乎，承德如皇帝，武士去妻子如脱驴耳。李严曾因皇上这句话病体沉重，他也曾为此垂泪敬业。而如今果然将妻儿们当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婢女了。是啊，与其像阿娇那样活着，还不如一了百了的死了。也许阿娇是对的，也许李严也是对的。司马道今天对春香来说显得是那么漫长，好像没有尽头一般，而他的耳边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唤他回去。他回头看去，除了晨曦中的树影什么也没有。再走一段路，那声音又再次传来。如此几番，春香觉得是自己的心在作怪吧。可当司马道将要走完的时候，他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不好，难道皇后有什么事情吗？后面的话没来得及出口，他就转身往回跑。跑着跑着，春香的眼泪就流着不停了。由于心慌，他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可是他顾不得这些，爬起来继续向前跑。裙裾都被花刺割开了一道口子。卫子夫慢慢从梳妆台前站了起来，他眷恋的目光扫过这殿内的每一件物事，那堆在书架上的一卷卷书籍，那案头才刚刚开始修订的音律，那散发着他的气息也留下皇上体温的帷帐，这一切是多么的熟悉。可他要撒手而去了，说起来也没什么可牵挂的了。杨氏公主死了，死得没有痛苦。弟弟卫青死了，他生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最终也没能为儿子赢得宽恕。卫抗也随巫国案化为青烟了。姐姐卫君如也去了，连长公主也不能幸免。眼下他唯一难以割舍的就是太子了，也许他的死会触动皇上心底的软处，念及情分，给太子一条活路吧。他觉得自己必须向皇上申明，所有的错都是自己铸成。卫子夫这样一想，流了一阵泪，擦干眼泪，又这样想。终于，他走向案头，铺开绢帛，蘸墨写道：臣妾卫子夫上书皇帝陛下。刚写了一个开头，他就又盯着手中的笔发起呆来。天渐渐亮了，椒房殿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可春香的眼前仍是一片模糊。一不小心，他又碰在一棵松树上，擦伤了膝盖，他却毫不在意，继续向前跑去。他没发现詹氏也从后面追上来了。晨曦在窗棂上涂了一抹光亮，照到卫子夫的额头，他觉得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做出选择。臣妾有负圣恩，基于江冲扰乱后宫之分，致使禁卫失手伤命，又调两宫卫士广发檄文，声言讨逆平叛，此事惊动圣驾，错在臣妾，罪在臣妾，臣妾唯有以死谢罪。春香终于来到殿前，她远远地看见宫娥黄门都站在殿外，忙问：娘娘呢？一位宫娥说：娘娘说她累了，要歇息，不让奴婢们打扰。你们呐，这多少年了，娘娘睡觉的时候身边离开过人吗？起开。春香不理他们，上前推开殿门，只见皇后正躺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短刀，周围渗出了血迹。秦芷自己的担忧果然成为现实， 春香万千悔恨瞬间涌上心头，一头就扑到卫子夫的身上。娘娘，您为何非要如此啊？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健身的朋友应该都对鸡胸肉不陌生，包括很多主打健康的沙拉都会把鸡胸肉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当中，比起鱼、虾、猪、牛，鸡胸肉算是非常实惠的。但是鸡胸肉的口感真的是不敢恭维，特别是在连续很多天一直吃的情况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对于减肥人群而言，能不能把口感不太好的鸡胸肉和鸡腿、鸡翅换着吃？鸡翅真的脂肪很多吗？去骨去皮的鸡胸肉中含有近30%的蛋白质，可以说是鸡全身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部位之一。而且鸡胸肉的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比例也高于鸡腿肉。对于需要增加能量、蛋白质摄入，同时要控制脂肪的健身人士来说，鸡胸肉自然成了理想的选择。在不带皮的情况下，鸡翅里的肉除了蛋白质含量略低一点，也是不错的减脂增肌的选择。甚至去了皮的鸡腿肉，相比于红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也很优秀。而从肉本身的成分来说，鸡肉的口感与肉里的胶原蛋白含量、脂肪含量、含水量、鸡纤维的粗细和密度都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来说，单位体积内胶原蛋白、脂肪含水量越多，鸡纤维越致密，肉就越好吃。鸡腿里的脂肪和更高的含水量带来了更好的口感，当然不带皮口感更好。

是鸡屁股，又称尖翅上的囊上腔。在商业化的屠宰过程中已经摘除了这些，所以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许多企业现在都建立了可追溯系统，可以随时业人员多年的良种选育以及合理的饲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主要的商业肉鸡品种是白羽肉鸡，它是多年培育的品种，吃得少但长得很快。商品肉鸡生产技术规程规定，这类商品鸡49天就应该长到6斤左右。所以说，很多人恐慌的速成鸡，实际上它就是正常的水平。可能大家平时吃的炸鸡腿、凉拌鸡腿肉比较多，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剁椒鸡腿。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无需炒制，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能吃，新手啊是非常友好的。蒸出来的鸡腿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撒上一点葱花和小米辣，刺啦一下淋上少许的热油，鸡肉和剁椒的香味顿时被激发出来，一口下去，软烂的鸡肉混合着剁椒的鲜辣，香味在口腔中逐渐蔓延，非常的鲜辣爽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呼吸系统，人体唯一与外界直接连通的系统，不仅容易遭遇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侵犯，而且还会造成疾病的扩散。无论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之一就是咳嗽，即使康复了，部分人仍会咳嗽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什么呼吸道感染会引起咳嗽呢？呼吸道分上和下，上呼吸道包括口、鼻、咽腔和喉，下呼吸道由气管、支气管和肺组成。正常人的呼吸系统拥有健全的防御机制，主要有三道屏障。第一个是鼻毛，阻挡细菌、病毒和灰尘等进入上呼吸道。第二个是气管与支气管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将病原微生物、灰尘等粘住之后，随粘膜上皮的纤毛运动不断上移，最后咳出体外。第三个是肺泡内的巨噬细胞，可吞噬肺泡中的灰尘等等。第三道关卡保证了交换气体的洁净，使人体免遭病原微生物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第二道关卡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机制。人在受凉之后，黏膜上皮的纤毛摆动速度会减慢，严重的甚至会脱落，气道分泌物增加，从而导致防御功能下降。特别是每到秋冬季节，人体上呼吸道容易干燥，气道上皮细胞的纤毛运动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纤毛细微脆弱，仅一次呼吸道感染就会让纤毛显著减少，其功能恢复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长期大量的吸烟、喝酒或罹患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纤毛就会变形干枯。人体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感，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呼吸道感染，流感、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等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中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更容易患病。以下几个时刻更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第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期通常冷热交替明显，很多人不注意添衣物及时保暖，免疫力降低，就会给细菌病毒侵害人体来制造机会，进而就会出现呼吸道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第二，干冷的冬天。气候干冷对气道不友好，寒冷本身就是一种刺激，低温使空气中水含量下降，气道一缺水就会更敏感，进而导致咳嗽和喘息。鼻腔对吸入空气有加温加湿的作用，但过于干燥、张口呼吸、剧烈运动都可能降低气道湿度，增加气道敏感性。此外，过敏因素也会增大患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风险。正因为呼吸道与外界频繁交涉，因此它对冷、热、干燥、感染等刺激十分敏感。其中下呼吸道的肺部是个相对迟钝的器官，感觉不到冷热，没有痛觉和触觉，一旦遭遇伤害，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咳嗽。当气道受到刺激的时候，神经反射会让人体产生一系列动作，声门紧闭，呼吸肌肉快速收缩，产生呼气动作。由于声门关着，气呼不出去，胸腔内的压力急剧上升，继而冲开声门，随后气体高速喷出，把气管内不好的东西带出去。以上的这个流程就是肺的保护性防御机制。因此咳嗽不一定是有病，有病时咳嗽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它能帮人把病菌从体内排出，利于病情好转。感染后咳嗽其实是气道炎症修复过程中

0: 引起的呼吸道症状。感染好转后，一般单纯使用镇咳药物就会治愈，病程相对较短。一旦遭遇病毒感染，容易造成呼吸系统组织肿胀并产生液体。即便康复之后体内病毒消失，这种液体也会保持一段时间。同时，身体前期感染病毒时会导致呼吸道黏膜被破坏，需要一定的时间修复。以咳嗽咳痰的方式排出呼吸道分泌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本身就患有其他呼吸道疾病，也会增加咳嗽时长。在医学上，按照咳嗽时间长短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急性咳嗽。3周以内的咳嗽多数为感染后咳嗽，由感冒、气管炎等疾病引起。第二，亚急性咳嗽。3到8周的咳嗽，年纪大的患者出现此情况，主要以感染后咳嗽为主。第三，慢性咳嗽。8周以上咳嗽，主要病因是咳嗽变异型哮喘、鼻后滴流综合征、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变应性咳嗽等等。对于病程进入后期的病毒感染人群，咳嗽是较为普遍的症状，少部分人会出现咳白色粘液痰或者有痰不易咳出，通常不会出现黄色浓痰，除非合并有细菌感染。对于普通的咳嗽，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喝水，忌口油腻辛辣的食物，少说话。剧烈干咳或频繁咳嗽影响休息和睡眠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服用镇咳药物。针对咳嗽咳痰症状，推荐中西药品莱阳梨止咳颗粒、利肺片、雪梨膏、风寒咳嗽颗粒、福多斯坦口服溶液、甘草片、安修特罗口服溶液、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基酸颗粒、小儿咳喘灵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1: 得以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
0: 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四。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四，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及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 五岁。

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二，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五。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一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以接近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男性注意戒烟限酒，控制肉制品、油炸类食物的摄入，女性要重视均衡饮食，切勿因为减重、塑形等需求盲目追求低脂、素食等等。中老年群体注意碳水、蛋白质类食物的充足摄入，若患有慢性疾病，需要参考医生或者营养师的建议，做好饮食调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个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涛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溢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关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 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3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3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当口腔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